0: 基层法官龙静平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为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把脉定向，擘画蓝图。云南牢记英英嘱托，守住好山好水好生态，持续推动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突破，展现新风貌，以生态底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交出了一份特色鲜明的云南答卷。
3: 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最小的成员崽崽，出生不久就因腿伤被野象群遗弃，林业部门及时将他送到救护中心，在饲养员象爸爸们的精心照料下，崽崽疗愈伤情，健康成长。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亚洲象饲养员莫诗雨，
4: 是雨季，那小象呢出去玩的时候就会很正常的会滑倒，观察到它的这个脚可能会有点不适应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带回去拍一个照片，增加了这个感前和感后的大象的这个记录表啊，让他们更好的去康复。
3: 中心自2009年投入使用以来，共开展野生亚洲象救护30多头次，成功繁育13头亚洲象，成活率100%。近年来，在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等亚洲象主要分布地，相关部门不断完善预警监测体系，并积极实施食源地修复工程等。目前，亚洲象种群数量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150头左右增长至300多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亚洲象饲养员陈继明：
5: 我们的政府会给这些野生动物买这个动物肇事险，这样老百姓也更愿意去开展相应的一些保护。
3: 云南的亚洲象保护工作已经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缩影。作为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中最关键的核心区和交汇地带，云南以一系列开创性举措构筑起立体防护网，包括率先出台地方性法规、发布省级生物多样性白皮书等。目前，全省90%的典型生态系统和85%的重要物种得到有效保护。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东路特聘教授段昌群：
6: 从比较偏僻的边疆到呢大的中心城市，老百姓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对于生态新这文明新的这一些理念都深入人心，同时呢政策体系的完善为未来呢云南省生态文明的建设持续深入的提升打好了良好的社会的这一个基础。
3: 云南的生态优势也正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民生福祉。全省绿色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5亿千瓦，充沛的绿色动能吸引并滋养着千亿级绿色铝、硅光伏产业集群，茶叶、花卉、咖啡等云品凭借绿色底色畅销海内外。截至目前，全省成功创建13个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其中2025年新增4个，单批次新增数量创历史新高。各地探索形成共山生态产业富民，西畴六子登科，华坪产业绿色转型，孟连跨境生态协同，南华野生菌保育转化等一批典型模式。省生态环境厅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生态保护处一级调研员莫少洲：
7: 我们将统筹培育与监管，以创建除保护谋转化，推动示范创建从点到面拓展，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生态底色更亮，成色更足。
3: 通过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2025年全省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空气质量优良天气比率达98.9%，稳居全国榜首。六大水系出境跨界断面水质100%达标，抚仙湖、泸沽湖保持水质优，滇池水质跃升至近30年来的最好水平，几路湖、翼龙湖成功脱裂。省生态环境厅综合处副处长杨红艳：
8: 15、17，我们将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深化拓展 COP15 成果，打造一批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的示范样板，让老百姓看得见绿水青山，摸得着生态实惠。
1: 昨天，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

0: 会举行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专场。十五五期间，云南将通过综合交通的联网补网、高原立体水网的系统构建以及新型能源体系的特色发展，推动交通、水利、能源等关键领域实现更高水平集成融合与数字化、绿色化转型。
1: 今年二月发布的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加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结构功能，促进集成融合，提升安全韧性和运营可持续性，加快构建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云南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十五五时期，云南将按照铁路提速度、民航扬优势、公路提效益、水运强弱项思路，加快建设交通强省。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桂坤：
2: 加快建设一带一路南向国际陆海大通道，扩大中老铁路辐射带动效应，着力推动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联网补网，建成宜昆高铁云南段、文山至蒙自铁路，完成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及丽江西双版纳德宏等机场改扩建，完成农村公路新改建五万公里以上，打造金沙江长江黄金水道。
1: 过去五年，全省水利建设累计完成投资超3300亿元，以实干筑牢水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云南将聚焦洪水防御保安全、干旱缺水补短板、干热河谷扬优势、河湖保护提质量等，全力以赴加快构建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以水利发展助力全省绿色经济提质增效。云南省水利厅总规划师朱小科：
3: 持续织密水网，畅通输水脉络，加快构建高山筑源、引水进坝、调水上山、长渠串谷的高原立体水网，让优质水源覆盖城乡全域，大力打造现代化高原特色灌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培育壮大涉水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畅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1: 十五五是云南加快建设绿色能源强省的关键五年，云南将实施一批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全面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加快构建优势互补、多元协同的能源供给体系，同时深化能源大通道建设，构建内通外联、开放互济的能源输送格局。云南省能源局总工程师傅辉：
4: 推动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格局更加完善，从电源结构上保障出力稳定和可调度性，全省新增电力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全省电力总装机超2亿千瓦，煤炭、油气安全储备能力显著提升，到2030年基本完成云南组网再造，实现16州市500千伏变电站全覆盖。
5: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彩云消费券等各项政策稳步实施，云南省升级类商品及网络销售较快增长，饮食类商品销售总体平稳。
1: 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好，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生活品质提升成为消费新热点。一至五月，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高效能家电、体育娱乐用品和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54.3%、29%、24.5%和12.1%。其中，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较一至四月提高6个百分点。五月，限额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饮食类商品平稳增长，彩云美食消费券持续发放以及系列活动举办，饮食类商品供给数量持续丰富，质量不断提高。一至五月，限额以上单位水产品类增长28.7%，粮油食品类增长1.6%，烟酒类增长0.6%。网络销售较快增长，电商专区助力云品出店，彩云电商消费券释放消费活力。移动互联网技术红利向经营红利转化，网络销售较快增长。一至五月，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

0: 线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21%， 占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比重较上年同期提高 2.2 个百分点。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总体来看，今年以来全省市场销售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多，消费品以旧换新系列政策在维护市场稳定、优化市场结构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下一阶段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促进居民消费能力增强，企业经营向好，推动全省消费品市场向好发展。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2026年第二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8.3046 亿元，支持地方实施136个以工代赈项目，覆盖13个州市、31个县市区，预计可带动 3.36 万名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发放劳务报酬超 3.8 亿元，人均增收1万元以上。本批次项目优先吸纳带动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其他农村低收入人口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3: 7月14号，2026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在昆明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中国日报社副社长朱宝霞、缅甸联邦共和国宣传部部长滕林出席并致辞，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吴旭视频致辞。作为中缅媒体双城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年会回顾联盟成立三年来的合作成果，现场启动和你在一起新三年合作计划，发布5个创作者小组和23个年度合作项目，涵盖联合制作、文旅推介、学术对话、青年交流等领域，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旗舰项目。柬埔寨王国新闻部副国务秘书布拉陶阿米达、泰国公共关系司司长苏勒泰勒葛赛等出席，来自十多个国家的100多位主流媒体、新闻机构、行业协会和智库负责人，以及国内媒体和项目合作单位代表约200人参加。
1: 2026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同步开设了2场主题平行对话和主媒体圆桌会，来自南亚东南亚多国的官员、媒体人、专家学者围绕流域文明、跨境水资源合作、跨国媒体协作等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0: 在蓝莓未来水里有乾坤平行对话现场，来自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的嘉宾围绕水利发展、城市水生态、媒体协同共生分享各自的实践成果，聚焦南亚水资源治理，学界和媒体代表围绕河流、文明与家园、南亚的水未来这一主题展开了研讨。尼泊尔奇特旺地区卡利卡市政府法律顾问萨布卡塔萨利塔，
4: 化解水资源难题关键在于区域合作，完善协同法律体系，共享水文科研数据，南亚各国应当抓住机遇，深化水资源协同治理。
0: 中国南亚东南亚媒体圆桌会同步启动区域好新闻征集活动。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2024年在昆明发起成立，现有170多家合作媒体伙伴，联盟常态化举办交流活动，搭建起媒体共享、人文互通的平台。老挝朗布拉邦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坎侯因达翁：
5: 各国媒体要加强合作、联动协作，才能让区域声音传播得更远、更有力量。
0: 印度尼西亚网络媒体协会中加里曼丹省分会会长尤里乌斯·马鲁利图阿·希纳加：
6: 联盟会议聚集了南亚和东南亚的媒体，这次访行对我们印尼的媒体来讲意义重大，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
3: 大理州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龙静平，33年来坚守为民服务初心，用心用情践行承诺，做百姓心中的守乡人，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
7: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龙静平。会唱他们的山歌，才懂他们的心声。真正的法治

0: 不在高堂之上，而在人心归处。
1: 发型是变化了，但是三十三年你觉得自己没变的东西是什么？
2: 我自己觉得没变的还是自己的初心，自己就有一个要维护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梦想。
3: 1989年，龙进平考入西南民族学院，现西南民族大学法律系。因家庭贫困，当地乡亲们为他凑齐学费才进入大学。为此，当时的龙进平就萌发学成归乡回报乡亲初心，成为他求学的动力。1993年8月，大学毕业的龙进平放弃在州级单位工作的机会，回到了家乡，进入工郎法庭工作。工郎法庭是南涧县人民法院唯一的一个派出法庭，辖区三个乡镇山高谷深，交通不便，市居14个少数民族。他常常带上10多斤重的国徽跋山涉水，哪里有纠纷哪里就有法庭。悬挂好国徽，一个庄严而简单的山乡法庭便开庭了。按照法律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法庭调查、质证、认证、法庭辩论、调解。33年来，龙进平走遍了辖区的村村寨寨，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当地群众有困难都能在第一时间找到他。龙进平曾经办过一个案子，村民小美父母离异后各自成家，酗酒的父亲对他不管不顾，走投无路之下，12岁的小美把父亲告上了法庭。面对这个亲情破碎的家庭，龙进平没有一判了之，而是立即上门调解，耐心解开父女心结。经过10多次的耐心沟通，父亲终于愿意承担起抚养责任，小美也撤回了起诉。这份来自法官的暖意成了小美成长路上的光。在龙进平和社会多方资助与关爱下，他刻苦求学，考入云南师范大学法学系。村民小美，
4: 他是一个播种者吧，对，先行法律，他有他的公平，有他的正义，就是像龙叔叔这样的一个执行者。
3: 作为法律专业人才，龙进平有多次升迁调动机会都放弃了，坚定留下来做了一个法律守乡人，调解了无数民间纠纷。2024年，他荣登中国好人榜，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模范法官、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党员干警等荣誉。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龙进平，
5: 这个荣誉他不是颁给我龙进平的夫人，他是对我们精神基层法律工作一线的广大基层法官的一种肯定。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我会一如既往地在基层法庭的工作岗位上做一个法治守乡人。
6: 记者昨天从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3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常态化开展监管场所安全防范法律监督，协同监狱看守所排查化解风险隐患，重点纠正违禁品烧买带等突出问题。2023年1月至2026年6月，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违法提出书面纠正意见7898件，依法审查起诉在押罪犯、故意伤害、破坏监管秩序等域内再犯罪61人，对严重违反管理规定、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社区矫正对象督促收监774人，有效防范监外执行风险隐患。全省检察机关还开展专项清理，并常态化推进判处监禁刑罚罪犯未交付执行监督。2026年，协同全省法院、公安和司法行政机关推动400多名罪犯依法交付执行，同时强化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监督，依法查办刑罚执行领域相关职务犯罪。普洱市检察院办理的某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假释案，被最高检评选为典型案例。
7: 第9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昨天揭晓，云南共有2部作品获奖，其中昭通作家胡杏能凭借作品《猛犸象》斩获中篇小说奖，陈启文《穿越人间的象群》获报告文学奖。
6: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和重要支撑。中国移动云南公司深入实施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深耕算力与人工智能创新，赋能云南产业升级，对外开放提速，民生保。

0: 障体制。
1: 中国移动云南公司持续推进网络强基与科技创新，目前已建成全国首批双万兆网络示范区，全面迈入 5.5G 时代，实现全省高速高铁 5G 信号全覆盖。企业还建成一流算力枢纽，绿色低碳算力水平行业领先。中国移动云南公司昆明分公司政企客户部副总经理王华松：
2: 中国移动云南数据中心呢，目前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全云南省规模最大的一个数据中心。九天大模型呢，也是获得了央企十大国之重器的一个称号。在联合行业内的各个产业伙伴，那么共同从医疗、卫生、教育等等各个行业呢，去开展我们的垂直大模型的一个开发和应用。
1: 依托完备的数字底座和昆明国际数据交易平台，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将 5GA 无源物联技术落地智慧仓储场景，实现仓储管理高效化、无人化、精准化，赋能特色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昆明国际数据交易平台规划拓展部负责人李坤林：
3: 构建出了省内首个可信数据空间平台，去实现数据的加工和应用，尤其是跟3815战略啊特色的产业去做相应的结合，构建出了省内乃至全国的第一个咖啡数据产业专区。
1: 中国移动云南公司采购部物流管理负责人刘以如：
4: 引入了我们的粮方一体机和我们的 AGV 自动搬运机器人，由原来半小时缩短到了这样秒级的核验。
1: 数据红利还持续惠及民生领域。安宁市民政局与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共同打造了安逸养老智慧平台，融合物联网、AI 智能终端，搭建一站式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构建起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居家养老更智能、更便捷。
5: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6: 十四五以来，全省持续深化水利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组建云南省水利科技专家委员会，累计建成省级重点实验室、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工程研究中心等各类科研平台7个，组织实施水利科技项目267项，发布实施水利地方标准5项，申报专利软件著作权170项，斩获云南省科技进步奖8项。
7: 今年上半年，云南省进口中药材1.6万吨，货值2.5亿元，量值均居全国首位。目前，全省共有瑞丽、河口、莫憨、天宝等7个药材进口边境口岸，在全国药材进口边境口岸中，占比超1/4。
6: 近日，渝昆高铁云贵段昭通东站挂牌亮相。昭通东站位于昭通市朝阳区，站房整体造型融合了乌蒙云海的壮阔意境与黑颈鹤展翅的灵动姿态，以流动线条呼应昭通鹤城的文化特色。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是云南省内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目前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已完成85%。
7: 据途家民宿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22%，其中云南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52%，居全国首位。
8: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9: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8: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0: 手臂上举，
11: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8: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2: 爸爸，我进了。
8: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
0: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6: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8: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9: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

0: 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2: 昨天呢在跟朋友看体育直播，哎，当解说说出一个词儿的时候啊，我俩是面面相觑，说00年的老将，这是一个，我就感觉啊一整个时代从我们身上掠过去了，都没有泛起一点涟漪，你知道吧？因为人家说的还不是我们90后，说的00后，你00年的老将是吧？哎呀，我就是觉得别人的人生轨迹啊，就是起起落落，起起落落。我的人生轨迹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哎，有的时候我就想啊，我就透过生活当中一些小细节展开无限的想象啊，就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在看影片的时候呢，我总喜欢点一下屏幕看一下进度条。哎，就说真的，我很想帮我的人生装一个这个，我就想看看我惨到什么时候是个头。然后那天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个新来的挺漂亮的实习小姑娘啊，她当时呢在办公室背对着我接水，哎，我也去接水，我心想打个招呼啊，我就说嗨美女，然后这姑娘边转头边说嗨帅啊，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我分明看到她看到我的样子之后，硬生生的把那个帅哥的哥字咽下去了，然后帅完了之后就变成老啊。哎呀，这个事儿告诉我们，诚实的说出真相有的时候并不比谎言更有礼貌，是吧？但是坦诚仍然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说出真相可能很残酷，但是如果能首先认清自己，就能更好的接受现实嘛。哎，你看，就比如说我确实不帅，但是丝毫不影响人们对阳光8:30的喜爱呀，你说呢？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气象部门提醒，最近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以及文山州东部等地有高温天气，需要注意防暑。受到西南季风影响，目前热带扰动位于广西省东部，未来缓慢向西北方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其外围的气流7月15号昨天的夜间前后开始影响云南省东南部地区。近期呢，降雨频繁，强降雨地区需要注意防范城镇内涝、雷电大风以及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保山市西部、德宏州西部、文山州的东部、红河州西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曲靖市南部、文山州的西部、昆明市南部、玉溪市、红河州的大部、普洱市的东部和西南部、西双版纳州的东部、临沧市西部、德宏州东部、保山市东部、怒江州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有分散阵雨。省会昆明今天是多云转雷阵雨天气，19到28摄氏度。

0: 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的早安牛。
1: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来，牛哥今天特别不情愿的起来了啊，我看是昨天没睡好。和牛哥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房价情况。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了2026年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2026年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那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继续增加。6月份，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方面，昆明环比上月是下降了0.1%，同比去年的这个月份下降5.4%，大理环比上涨0.1%，同比下降2.8%。6月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方面，昆明环比下降0.5%，同比下降6.8%，大理环比下降0.7%，同比下降6.9%。我们知道现在咱们省内已经全面进入到主汛期了，那目前呢，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启动应急救灾资金快速下达机制，下达省级防汛应急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重点受灾地区开展防汛救灾工作。再来关注云南6月 CPI 数据。7月14号，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6月份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环比持平，同比上涨1.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涨幅是比上月扩大了0.4%。根据昆明海关的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省进口中药材1.6万吨，货值2.5亿元，进口量还有值啊，都是在全国居首位，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进口省份。暑运的大幕拉开已经是超过2周了，那旅游市场的热度呢，在持续的攀升当中。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14号，7月下半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331万张，同比增长约7%；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

0: 325万张，同比增长大约7%。上海、北京、成都、广州、深圳、昆明、乌鲁木齐、杭州、重庆和西安位列国内热门目的地前10。随着高考、中考的结束，2026年毕业旅行季也迎来了高峰。作为暑期热门旅游目的地，云南的毕业旅行游客持续攀升。来自美团的数据显示，今年毕业旅行前10热门城市包括上海、成都、北京、昆明、重庆、广州、杭州、深圳、三亚和乌鲁木齐。景区方面，水上乐园和主题乐园成为了毕业生出行的首选景点。从特种兵到松弛感，这届毕业生的旅行方式呈现出两极并存的态势。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洱海、大理古城的搜索热度环比大幅增长。从预订数据来看呢，6月10号之后的一周内，其周边3公里内的酒店和民宿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过30%。另外，航空方面，7月14号，我们的记者从祥鹏航空了解到，结合暑期客流趋势和区域旅游的特点，祥鹏航空优化了大理航线网络，新开大理至青岛、大理至济南、大理至温州这3条直飞航线，恢复了大理至长沙的航线，加密了大理至成都、天府的航线。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来关注医疗方面，7月15号，我们的记者从简达生物技术昆明有限公司了解到，其自主研发的新一代重组蛋白流感疫苗于日前正式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的临床试验许可，这是云南造疫苗首次拿到国际临床试验通行证。昆明简达呢，也成为了重组流感疫苗赛道首家获国际认可的中国企业。再来关注文艺方面，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正式公布，云南作家胡杏能的作品《猛犸象》获得了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穿越人间的象群》获得了第9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教育考试方面，7月15号，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了2026软科中国高职院校排名，排名分为职业本科、大学排名和高职专科院校排名2大类，对我国1400多所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水平进行了分层分类评价。2026年符合排名条件的职业本科大学共有123所，软科将他们分别分为公办和民办2类分别排名。2026年中国职业本科大学排名的排名对象一共是96所啊，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金华职业技术大学、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位列前3，其中咱们云南的昆明冶金职业大学和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上榜，分别位列第34名和第53名。2026民办职业本科大学排名的排名对象一共27所，海南科技职业大学、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还有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位列前3，其中呢，咱们云南的昆明科技职业大学上榜，位列第16名。又是一年收获季，金榜题名正当时，但是仍然有部分的孩子因为家庭困难、突发变故、经济拮据等现实原因在象牙塔前徘徊。为了帮助这些学子完成学业，实现人生理想，从即日起，昆明各区爱心助你上大学公益活动再次启航。爱心助你上大学活动的资助对象是2026年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民办高校预科预升本、国家定向军事院校免费师范生、免费医学生，不在资助范围内。辖区户籍的农村城市低于当地平均收入家庭，进城务工及因自然灾害、重大疾病、意外事故等原因造成家庭阶段性经济特别困难人员、低保、残疾、单亲、孤儿等困难类型大学生，遵纪守法、品学兼优，没有获得其他奖学金或助学金资助的经济困难大学生。符合以上条件的学生呢，从即日起可以向本人户口所在地街道团工委提交家庭情况说明表、户口册还有录取通知书复印件等资料申请资助。

共青团区委将对申报学生进行实地家访，摸底调查申报情况的真实性。对于符合资助条件的资助对象，昆明市青基会原则上给予不低于每人6000元的资助标准，并按照学年拨付至受助学生的账户。如受助生在下年度出现考试不及格、违反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等情况，则不再持续资助，转移资助其他经济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学生。近日，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也已经正式启动。根据教育部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20年来，已经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在这项政策的助力下，学子们只要考得上，就能读得起。随着国家助学政策的完善，家庭经济问题已经不再是求学路上的障碍。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今年曾向广大学子致信：你只管向着理想全力奔跑，国家资助永远是你坚实的后盾。当前高校录取工作也正在进行中，愿您带着满满的底气开启新一阶段的学习。那提示高中毕业生入学前，如果你的家庭经济困难，可以向当地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以弥补生活费，在校期间的利息由国家承担。符合条件的中西部地区家庭经济特别困难新生，可向当地县级教育部门申请新生入学资助，获得路费和短期生活费补助。报到的时候，各高校将全面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如果你还没有筹齐学费、住宿费，不要担心，可以先通过绿色通道办理入学手续。入学之后，国家助学金勤工助学可以补助生活费，临时困难补助帮你应对突发情况。家庭经济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学生可以参评国家励志奖学金，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可以申请参评国家奖学金。如果你有意向服兵役或去基层就业，符合条件的可享受有关学费减免或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学校还设立了多种校内奖助学金，全方位助你完成学业、成长、成才。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呢，教育部已经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热线电话是010-6609-7980，6609-7980，还有一部010-6609-6590，010-6609-6590。受理的时间是从7月1号开始到9月15号，每天的早8点到晚8点。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启了热线电话。那只要你考得上，就会有各项政策保障，你读得起。那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一定不要放弃读书。有梦想的少年们，加油！2026年7月15号，昆明市招生考试院发布了2026年昆明市主城区普通高中录取公告，第一批次招生录取学校，公布了第一轮征集志愿录取结果。考生可以登录云南省初中生高中招生管理系统来查询本人的录取状态。从本周开始呢，昆明普通中小学进入暑假模式，各学校陆续发布了放假的通知。那根据2026至2027学年普通中小学教学日历安排，第一学期开学时间也已经公布。义务教育阶段1至8年级开学的时间是从2026年8月30号学生报到8月31号上课。9年级学生开学时间是以学校实际通知为准。高中教育含中职学校学段，高中1、2年级开学时间是2026年8月23号学生报到8月24号上课。高中3年级开学时间2026年8月23号学生报到8月24号上课。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巅峰对决。这场全球瞩目的比赛不仅将决出新科世界冠军，还将迎来世界杯决赛历史上首次中场秀。为了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群星半场秀，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预计将延长到约30分钟，这将超过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的15分钟上限。众多演艺明星

星将登上舞台表演，包括贾斯汀比伯、还有夏奇拉、麦当娜、防弹少年团、Coldplay 乐队主唱克里斯马丁等人都将亮相。国际足联过去也曾经无视15分钟中场休息上限的规则，比如去年世俱杯决赛的中场休息被拉长至25分钟。对于世界杯决赛，国际足联多次拒绝确认中场休息的预计总时长，但是转播方预计时间大约30分钟。另外，决赛开球前90分钟呢，还将安排闭幕式表演，美国知名演员汤姆克鲁斯、意大利歌手罗拉普西尼等明星将会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卫冕冠军阿根廷队2-1逆转击败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梅西、凯恩与贝林厄姆是这场比赛的焦点球员，三人都是这一届赛事金靴奖的有力争夺者。在打入8球的同时呢，梅西这一届赛事已经送出了4次助攻，超越姆巴佩，重返美加墨世界杯射手榜第一，助攻数呢是更多的。北京时间昨天凌晨西班牙力克法国，也闯入了世界杯的决赛。而即将于当地时间7月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的决赛，票价也是水涨船高。根据二级市场购票平台实时显示，这一届世界杯决赛门票最低票价超过7500美元，大约和人民币约50000元。而最贵的门票是位于中心位置的双人票，票价近50000美元，折合人民币超过33万元。根据官方售价显示，决赛最贵票价为10999美元，最低票价为2030美元。那据了解呢，这个体育场最高可以容纳82000多人同时观看，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决赛最贵的票价大约是1600美元，远低于本届世界杯的票价。球票之外，当地配套消费也是同步涨价了，进一步抬高观赛的门槛。距离球场3.5公里的一家酒店，平日的客房价格大约是合1500人民币，而7月19号一晚的价格已经近5000元。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吐槽这届世界杯是堪称史上最贵世界杯，线下观赛俨然成为了奢侈消费。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在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在广告和报时过后，阳光八点半继续为您播出。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稍后精彩继续。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

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5: 北京时间9:00。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早上9:00，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报告，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上半年累计增量20.84万亿元。1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国家统计局，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正式施行，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中央网信办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7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

0: 近日，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 NEO 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13号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15号19时许，在四川省宝兴县境内，一中型旅游车冲出路基，坠向下方河滩，目前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西北大学通报该校教师贾某某涉嫌学术论文抄袭等问题，贾某某学术不端行为属实，已撤销其硕士学位及教师岗位任职资格。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6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2-1逆转绝杀英格兰，晋级决赛，7月20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伊朗前总统内贾德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1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当地时间7月15号报道，在美国提出要求后，以色列当天取消了对美军空中加油机降落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限制。英国政府14号宣布，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在默认设置状态下，0时至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14号在飞行训练任务中紧急降落。同一天下午，驻日美军一架 FA-18 战机从冲绳美军普天舰基地起飞后，在附近的美军加守纳基地紧急降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30，稍后继续。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0: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9: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

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这一节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则节目预告。7月16号，今天中午的12点，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张亚将率队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欢迎大家届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或者是通过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您可以通过下载七彩云端 APP 或者是云视网 yntv.cn 金色热线栏目来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节目互动。金色热线的收听频率是您正在收听的云南新闻广播，昆明地区调频105.8兆赫，中波576千赫，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蜻蜓 FM、 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进行收听。最近有网友在网络问政平台建议，在昆明站南出口负一层与地铁站负一层之间设置连接的直连的快速通道，尽快开通昆明地铁5号线迎海路站全部出入口。那对此呢，昆明市交通运输局逐一核实，并且做出了回应。那么关于在昆明站南出口负一层与地铁站负一层之间设置直连快速通道这个情况啊，那昆明市交通运输局做出的回复是，经核实，昆明火车站受地理条件限制，站厅面积较小，如果将昆明站南出口负一层和昆明火车站地铁站负一层连通，昆明火车站列车集中到达时瞬时客流增大，极易造成拥堵甚至踩踏等风险。下一步将根据省市有关部门工作安排，昆明市计划在昆明站与地铁1号线昆明火车站之间建设一条连廊，进一步提升火车站与地铁站间的换乘便捷度。关于尽快开通昆明地铁5号线迎海路站全部出入口的问题，昆明市交通运输局回复，经核查，目前昆明地铁5号线迎海路站开通使用的出入口有4个，分别是 ABCD 口，没有开通的出入口有4个，分别是 W1、W2到W4 啊，那没有开通的出入口呢，属于预留物业区出入口，暂不能开通使用。同时呢，督促指导昆明公交公司来优化公交的接驳，提升线网通达性，为乘客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出行方式。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区青年路504号门诊楼经过提升改造，将在7月20号正式恢复全面开诊。

那首周呢，将开展多项惠民措施以及义诊活动，医院将以全新的面貌提供专业贴心的医疗服务。就诊的地址是昆明市西山区青年路504号1号楼门诊楼。开展惠民活动包括，一个惠民措施呢是首周挂号免收门诊诊查费。这个活动的时间是在7月20号到26号。惠民措施。二，首周12项诊疗和检查项目限额免费。惠民措施三，首周共计200余名专家参与义诊，需要先挂号啊。这个挂号呢，在相应的活动栏里是免费的，按序候诊。医院的电话是0871-6316-3476。

好，来说一个暖心的事儿。几天之前呢，有一位外卖小哥马昭在昆明121大街与文化巷交叉口遇到了一名漏单的这个女童，担心女孩发生危险啊，马昭就停下了手中的送餐工作，帮孩子找家长。这段视频发在网上之后呢，也收获了900多万的观看量和超过180000的点赞。7月9号的中午1点半，淘宝闪购城市骑士马昭在送外卖的途中，发现了这名女童在121大街和文化巷交叉口徘徊，身边呢没有家长出现。有人嘘寒问暖的时候，落单的这个女童啊委屈的哭了起来。马昭就停下了手中的送餐工作，和城管的工作人员商量之后，决定一人留在原地看孩子，一人去附近帮孩子找家长。此情此景啊，也让路过的热心市民加入到了哄娃的行列。不一会儿，孩子的爸爸就出现了。在社交平台呢，马昭拍下的这段视频获得了超过180000的点赞。为了鼓励更多的外卖小哥助人为乐，7月13号，阿里巴巴的诚意计划骑士关爱项目也对马昭进行了城市骑士诚意计划专项奖励，颁发了城市骑士社区侠荣誉证书以及装备奖励。啊，这个新闻其实很多网友啊，包括咱们的这个朋友们都在下方点赞，还有呢留言啊，为这个小哥啊能够点赞，这样的行为确实是很暖心啊。不过这个新闻当中我关注到的一个细节是什么呢？不一会儿孩子的爸爸出现了啊。孩子的爸爸，我觉得这个他可能回去要挨骂了。全国首创红灯亮起骑手停下，订单倒计时也同步暂停。7月14号，苏州启动了将外卖骑手路口等红灯时间纳入配送时长的新机制，系统自动识别并且剔除等灯的时间，相应顺延配送截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全国首创引起很多网友注意，并且引发很多的从业者点赞的消息啊。那日前呢，相关的政策已经是进入到了当地试行和技术对接的阶段，计划在8月初率先在这个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落地运行。当地的公安部门的还有交管相关的部门的负责人介绍，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交管部门向试点平台开放精准红绿灯实时路况数据，系统呢可以精准的预判骑手路口等候时长，所有红灯等待时间全部如实计入配送时长，不让客观路况变成骑手的责任和罚单。就说白了啊，简单理解就是这个骑手啊送餐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十字路口或者是某个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配送时间的计算呢，就是也同步的进行暂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一方面呢顾及了骑手的安全啊，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更人性化的进行骑手时间的管理。那这项全国首创的举措，推行骑手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12小时强制下线的人性化作息机制，杜绝疲劳跑单，让社交让这个交通治理啊，从以往违法之后处罚的刚性管理，变成了提前规避风险的前置守护。负责人也介绍，为了持续引导文明骑行新风尚，这一次同步上线安全积分双向激励制度，骑手规范骑行、参与交通文明志愿、上报破损交通设施都可以加分，出现交通违法呢，则相应扣分。累积的积分可以干嘛呢？可以兑换现金补贴，可以话费减免、就餐优惠、体检免费啊等这样的实实在在的福利。优秀文明骑手还能够获评先进典型，享受园林游玩、住房优待、积分落户等专属。

0: 属的礼遇。那么负责人也告诉记者，目前这套暖心机制率先在即时配送行业部分平台落地试点，那接下来呢，苏州也将逐步的把这套数字赋能加暖心服务的治理模式推广到网约车、出租车，包括城市货运等全部新业态从业群体。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8:30，新鲜事儿全知道。
0: 眼下正是暑期，不少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乘高铁出游。那最近呢，有家长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自家初中生孩子年满14周岁，办了学校的学生证，却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根据网友发帖，这位家长打算带着两个娃娃出门旅游，其中一个上初中的孩子呢，持有学校办理的学生证，他先后在12306线上及车站的人工窗口尝试购买学生票，但是都没有能够成功。这个帖子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讨论啊，有网友表示，学生票只有大学生能购买，属于高等教育的优惠。也有网友提出了疑问，6到14岁旅客可购买儿童优惠票，过了14岁的中学生已经买不了儿童票，难道出门就只能买全价票了吗？那针对这个疑问呢，7月14号，记者以乘客的身份咨询了铁路12306客服，客服明确表示，初中生、高中生等中学生是可以购买学生优惠票的，但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首先呢，购票学生必须是异地上学，其次需要由学校开具书面证明，证明上需要载明学生的这个基本信息以及往返学校与家庭所在地的城市区间，再凭书面证明到车站窗口去购票。记者随后从12306官网查询证实，根据2026年6月1号起施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相关的规定，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在读学生确实在学生购优惠票的这个覆盖人群内，但是规程也明确指出，享受该优惠的核心前提是家庭居住地和学校所在地不在同一城市，且中小学生需凭加盖学校公章的书面证明购买。那另外每学年10月1号到次年的9月30号，最多只能购买家庭居住地至院校所在地之间4次单程的学生优惠票。最近美团单车、滴滴青桔、哈罗单车相继在北京等多个城市上调了计费规则，三大平台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组合策略，起步价从之前的每30分钟1.5元左右，普遍调整为1.88元至1.99元每60分钟，这成为共享单车行业近年来较大范围的一次集体调价。值得注意的是，三家平台都同步推出了多种骑行会员产品，覆盖限时不限次卡、定量骑行次卡、月度畅骑卡等类型。那按照平台的说法呢，用户开通会员之后，实际单次骑行的成本能够回落至涨价前的水平。其实啊，我们知道共享单车诞生之初啊，就是以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价格低廉为立身之本的，1元钱、5毛钱甚至免费骑行的补贴大战，曾经让这个新业态迅速占领城市街头。10年间，从半小时几毛钱到如今起步价逼近2元，不少城市的骑行费用已经逼近乃至超过公交票价。那么共享单车为什么会涨价呢？我们的媒体记者在向客服咨询涨价原因的时候，大多客服较少的正面回应。不过某家客服对记者表示，计费的调整是为了提供更好的绿色出行服务，新的计费规则满足大部分用户日常骑行需求，让更多用户有车骑找车快。共享单车这一轮的集体调价被业内视为行业发展逻辑转变的一次集中体现。有业内人士向记者分析说，车辆采购与折旧，包括线下调度维修、合规运营的成本也在层层的叠加。与此同时，铝锭等上游原材料价格在持续走高，进一步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这也是美团、还有滴滴青桔、哈罗三家在调价时机和调价逻辑上呈现出较高一致性的原因。那么这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行业已经进入存量竞争阶段。

0: 最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上海百事德电子有限公司因发布含有侮辱性文字内容的视频广告，被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20万元。据了解，上海百事德电子有限公司为罗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的分销商，负责罗技在抖音平台的多个账号运营。2026年3月25号到3月26号，上海百事德电子有限公司在罗技账号发布含有“当我一降价，你还不是像狗一样跑过来”侮辱性内容的降价促销视频广告，引发了争议。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认为，该公司作为广告主对外所发布的视频广告文案内容完全没有考虑到消费者的感受，客观上贬低侮辱消费者人格，容易使用户产生不好的联想。该局认为，该司发布的涉案广告视频违背公序良俗，并依法处以20万元罚款。3月26号的深夜，微博账号罗技中国曾发布声明，就不当视频内容呢致歉。随后，上海百事德电子有限公司也通过抖音账号罗技发布了致歉信。我们看到，近年来冒犯式营销正在成为餐饮品牌的流量密码，但是这背后的风险却是不容忽视的。半月谈曾经就这个事件发文说，罗技作为一家积累了庞大用户群体的老牌企业，他的文案赤裸裸地践踏了消费者的基本尊严，将降价促销视作高高在上的施舍，把追求性价比的消费者物化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宠物，瞬间击穿了大众对品牌的好感。品牌试图以价格战争夺市场，但绝对没有资格向消费者的尊严开战。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好，阳光8:30临近节目尾声啊，来涨一波知识啊。有一些饮食习惯啊，我们以为会让我们变胖，但实际上呢，可能有助于您的长期体重控制。我们以下要给您梳理的五个习惯啊，能够让您在减肥路上事半功倍。首先呢，就是锻炼后进食。运动结束之后30到60分钟啊，被称为是黄金窗口期。这个时候，骨骼肌细胞为碳水化合物、氨基酸等营养素打开了通道。那如果营养补充及时，数量以及比例恰当，肌肉修复以及增长将达到最大的速度。第二呢，就是喜欢吃主食。减肥不吃主食短期内有一定的效果，那一旦恢复吃主食呢，就会疯狂的反弹。吃足够的碳水一般不会让身体产生太多的脂肪，并且能让我们的食欲更稳定，不容易嘴馋。还有呢，就是餐前吃水果啊。有研究显示，在餐前吃点苹果，相比什么都不吃呢，大约能够少摄入187卡路里的热量。餐前水果不仅有助于正餐热量的控制，还能够降低餐后血糖的反应。第四个就是肉类吃够量。蛋白质可能带来啊，可以带来长时间的饱腹感，每餐适量的摄入可以帮助减少饥饿感，同时还能够促进肌肉生长和修复，避免减重期间出现肌肉流失。第五就是多睡一会儿。美国医学会期刊《内科学》刊登研究发现，增加睡眠时间可以减少热量摄入。共80名超重成年人参加了这项为期2周的实验。实验当中，他们每晚睡眠时间平均增加了1.2个小时，结果呢，每天平均减少了270卡路里的热量摄入。
2: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阳光8:30，
0: 梦想王国。好，以上就是今天阳光8:30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我们明天早上8:30不见不散。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9: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

0: 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云南专线。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呢，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与效果。数量有限，每个电话仅限一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呢，就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特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草本精华更好地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儿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啊，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之前从来没送过，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1: 与健康手拉手，听专家说健康。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的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新闻广播为您制作播出，我是主播子云。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608期。听众朋友，近年来呢，随着医学技术的突破，肿瘤治疗已经进入了精准时代。如果说靶向治疗是精准打击癌细胞的生物导弹，那么我们要聊的肿瘤免疫治疗就像是给我们的身体注入了一支特种部队，它不是直接杀敌，而是通过激活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去识别和清除癌细胞。肿瘤免疫治疗作为癌症治疗领域的明星，为无数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这支特种部队在杀灭癌细胞的同时，有时啊，也会误伤正常的免疫调节机制，攻击正常的组织，导致一系列特殊的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如何科学认识这些反应呢？又该如何正确护理？本期节目我们再次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为大家深入解读肿瘤免疫治疗的护理知识，祝您科学应对，安心治疗。
3: 名医档案。
1: 高嫦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镇雄县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云南省星巅人才计划青年人才专项，云南省高层次卫生健康技术人才医学学科带头人，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放疗与药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女医师协会会员，中国女医师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第二届肿瘤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等多项学术任职。高博士您好，欢迎您再

0: 次做客健康生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嫦娥，很高兴能继续和大家分享肿瘤治疗的新进展。之前呢，我们聊了靶向治疗，那今天我们要重点谈谈免疫治疗的护理，这对患者的治疗体验和效果呢，同样关键。
0: 高博士啊，中医阴阳理论提到，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运转、病变发展与诊疗调养，全部遵循阴阳对立统一的规律，阴阳相互制衡，二者协调共存，人体才能保持健康。人体免疫力过低，身体抵御疾病肿瘤的能力会大幅下降，免疫力过度亢进，免疫系统又会不分敌我地攻击自身组织，诱发各类病痛。只有免疫系统维持平衡，才能守护身体健康。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常说免疫治疗依靠的是激活自身免疫力对抗肿瘤，想请教您呢，它和传统的化疗、靶向治疗存在哪些本质的区别吗？它的日常护理难点又在哪里呢？
1: 子云，这个问题呢，问到了免疫治疗的核心。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理解，化疗呢，好比地毯式轰炸，不管好人坏人，只要是快速分裂的细胞都杀，所以副作用大。那靶向治疗呢，好比是精准制导导弹，识别癌细胞特有的靶点来进行攻击，精准，但前提是有靶点。那免疫治疗呢，好比训练军队，它不直接攻击癌细胞，而是通过松开刹车，比如说 PD-1、PDL-1 的抑制剂，或者踩下油门，比如说 CAR-T， 那重新激活患者体内被肿瘤麻痹的免疫 T 细胞，让这些战士去识别和清除癌细胞。那这种机制的独特性呢，也带来了日常护理上的特殊挑战，因为免疫系统被全面激活，它可能在攻击肿瘤的同时呢，也误伤了正常的器官和组织，导致一系列免疫相关不良反应。那这些反应呢，可以出现在皮肤、肠道、肝脏、肺部、内分泌腺等任何部位，表现形式多样，需要患者和家属呢，密切关注，及时沟通，科学管理。
0: 高博士啊，免疫相关不良的反应涉及全身多个器官，类型繁多，普通人呢很难分辨轻重。高博士，能不能按照不良的反应累积的身体部位，分别为我们讲解对应的居家护理要点与专业的应对方案呢？
1: 好的，那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的管理呢，遵循一个核心原则：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绝大多数的不良反应呢是可逆的，关键在于及时干预。下面呢，我分五点来进行逐一的讲解。那包括了皮肤毒性、消化道毒性、肝脏毒性、肺部毒性、内分泌毒性，以及呢一些罕见的毒性反应。首先呢是皮肤毒性。那皮肤反应呢是免疫治疗中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皮疹、瘙痒、白癜风等。有趣的是呢，出现皮肤反应有时可能意味着免疫系统被有效的激活，疗效比较好。对于皮疹、瘙痒的护理呢，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皮肤保湿，那从治疗第一天起的就要坚持使用温和无刺激的保湿霜，保持皮肤的湿润。那其次呢，那使用温水洗澡，避免水温过高，避免用力搓洗，要穿着宽松柔软的棉质衣物，避免日晒，外出呢要做好物理防晒，同时呢要遵医嘱用药。如果出现中度以上的皮疹或者是瘙痒呢，医生会开具外用的药膏，比如激素类的药膏，或者是口服的抗组胺的药，一定呢要按时按量使用，切勿自行停药或者抓挠。
0: 刚才呢，高博士给我们介绍了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介绍了皮肤的毒性，您还说有消化道的毒性，在这方面我们怎么理解呢？
1: 那在消化道反应方面的话，我们知道腹泻呢是常见的消化道的反应，严重的时候呢可能发展为结肠炎，那主要的表现呢是腹痛、便血、粘液便。那对于腹泻的护理的话呢，首先是要饮食调整，一旦发生腹泻后呢，要以清淡易消化的饮食为主，比如说粥、烂面条、蒸蛋羹，那避免油腻、辛辣、生冷以及产气的食物，比如说豆类、牛奶。同时呢，可以少量多餐， 其次

0: 要补充水分，因为腹泻呢会导致水分和电解质丢失，要及时补充温水、淡盐水或者呢口服补液盐，预防脱水。那同时，患者和家属呢要密切的观察，注意观察大便的性状、次数，有无腹痛、便血。如果腹泻每天超过4次，或者是伴有腹痛、便血，要立即就医。那医生可能会建议暂停免疫治疗，并使用激素类的药物。
1: 那对于肝脏毒性又有哪些表现？该怎么护理呢？
0: 那部分患者呢，可能会出现免疫性肝炎，通常无明显症状，仅表现为肝功能化验的指标，比如说转氨酶啊、胆红素升高。那对于肝脏的监测与护理呢，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呢，也是最重要的是定期复查。那免疫治疗期间，必须遵医嘱定期抽血复查肝功能，早期发现异常，及时干预，效果很好。那其次呢，要注意观察症状，注意有无乏力、食欲不振、恶心、皮肤或者是眼白发黄，那就是我们医学上所讲的黄疸，还有尿色加深等。一旦出现呢，要及时就医。那在生活调理方面呢，治疗期间要避免饮酒，少吃油腻食物，保证呢充足的睡眠。
1: 请您结合肺部毒性给我们说一下怎么护理呢？
0: 那免疫性肺炎呢，虽然发生率不高，但可能呢比较严重，需要高度警惕。肺炎的预警信号呢有新发或者是加重的干咳，这是最常见的早期信号。胸闷、气短、呼吸困难、活动后加重以及发热。那一旦出现上述的任何症状，必须立即就医，进行胸部 CT 等检查。早期发现，早期使用激素治疗，效果通常比较好的。
1: 高博士啊，我们也想了解一下，针对于内分泌毒性方面都有哪些表现呢？
0: 免疫系统呢，可能攻击内分泌腺体，导致甲状腺功能的异常，比如说甲亢或者甲减都有可能出现。还有呢，垂体炎、肾上腺皮质功能的减退等，这些反应可能比较隐匿，症状不典型，比如乏力、畏寒、体重变化、头晕、低血压等。对于内分泌毒性的管理呢，需要注意，首先是定期监测。我们在治疗期间呢，需要定期复查甲状腺功能、血糖、血压等。其次是症状的观察，要注意有无不明原因的严重乏力、嗜睡、怕冷或者怕热、心慌、体重的骤变、头晕、低血压等。出现上述症状呢，要及时的告知医生。大多数的内分泌毒性呢是不可逆的，但是通过相应的激素替代药物。比如呢，在甲减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优甲乐来进行治疗。那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的时候呢，可以使用泼尼松来进行治疗。那这些药物治疗呢，通常能够得到良好的控制，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那另外呢，还有其他一些罕见毒性，比如说免疫治疗呢，还可能会引起肾炎、心肌炎、胰腺炎、关节炎、葡萄膜炎等，虽然罕见呢，但一旦发生，可能比较严重。任何新出现的无法解释的症状呢，都应该第一时间来告知医生。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高博士，后台呢，我们收到许多的听众发来的一些真实的提问呢，接下来麻烦您为大家逐一解答一下。
0: 好的，紫云老师。
1: 好，我们看到窗台上的猫，它是这样问的：高博士好，我父亲呢正在使用 PD-1 抑制剂治疗胃癌，近期呢身上长出了一大片的红疹，瘙痒难耐的。听说啊，长出皮疹就代表着药物起效了，想问问专家该如何居家护理呢？
0: 您好，您父亲出现的皮疹呢，确实是免疫治疗常见的皮肤不良反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出现皮疹呢，可能意味着免疫系统被有效激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那护理上呢，首先千万不要搔抓，以免破皮感染；其次呢，要加强皮肤的保湿，使用温和无刺激的润肤露，那穿着宽松柔软的棉质衣物，避免日晒。同时，一定要把上述情况呢告诉主治医生。那医生呢会根据皮疹的严重程度，判断是否需要用药，比如说外用的药膏或者口服抗过敏的药。如果皮疹范围广、瘙痒严重或者伴有水泡、破溃，需要立即。

0: 急救医。
1: 好，谢谢高博士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向着光，他是这样提问的：博士您好，我母亲呢确诊为肾癌，接受免疫治疗之后呢，总觉得浑身的疲惫，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想请问一下，这种情况是否正常呢？有哪些缓解的办法吗？
2: 您好，这位听众，那您母亲呢接受治疗之后呢，出现乏力这个症状，那是我们免疫治疗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之一。但是呢，也需要警惕是否为内分泌毒性，比如甲状腺功能减退呀、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等引起的。那首先要在复查时把这个情况呢详细的告诉医生，医生会安排相关的检查，比如甲状腺功能、电解质等，来排除其他的原因。如果排除了其他问题，单纯的癌阴性疲乏呢，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缓解。首先呢，合理的规划活动与休息，把重要的事情呢安排在精力最好的时段。其次呢，要适度的运动，比如散步、打太极，反而有助于改善疲乏。同时呢，还要注意均衡营养，保证蛋白质的摄入，还有呢，要注意心理的一个放松。那通过听音乐、冥想等等方式呢，来舒缓压力。
1: 谢谢高博士的回答。今天呢，提问题的朋友还真的多啊。我们继续来回答这位朋友蜗牛的提问。他说：“高博士好，子云好。我父亲呢，用免疫治�疗之后出现了腹泻，每天3-4次，肚子不疼，需要去医院吗？”
2: 你好，蜗牛。您父亲的情况呢，需要引起重视，但是呢，不必过度的恐慌。那腹泻呢，是免疫治疗常见的消化道的反应。如果每天腹泻次数不超过4次，那没有腹痛、便血、发热等症状呢，可以先尝试饮食调整，并立即呢将情况告知主管医生。那医生会根据情况指导您是否需要用药或者是来院复查。那如果腹泻的次数继续增加，也就是每天会超过4到5次，或者是出现腹痛、便血、发热，那必须立即就医。因为呢，这可能是免疫性的结肠炎，需要及时的处理。
1: 刚才呀，我们高博士给每一位听众的提问回答的都非常的详细。继续来看这位朋友静待花开的提问，他说：“博士好，我肺癌免疫治疗结束了，但是医生说呀，还是要定期复查，这是为什么呢？要查一些什么呢？”
2: 你好，那免疫治疗结束后呢，免疫系统被激活的效应可能持续很长时间。那因此呢，免疫相关不良反应也可能在治疗结束后数月甚至更久才出现。定期复查至关重要，目的呢是监测远期的不良反应，比如甲状腺功能减退、垂体炎、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等内分泌毒性，评估肿瘤的控制的情况，监测有无复发或者进展。同时复诊的时候呢，医生也会问诊和进行体格检查，所以请务必遵照医嘱，按时复查。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最后请您回答娜娜的提问。她说：“高博士好，在免疫治疗费用这一块也不低，那么日常护理上有没有什么省钱又有效的小窍门吗？”
2: 您问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很多患者以及家属想知道的。那护理上最省钱的窍门呢，其实就是预防。那首先是预防感染。那免疫治疗期间，患者的免疫力处于战斗状态，容易被外界细菌趁虚而入。勤洗手、戴口罩，避免去人多拥挤的地方，这能省下很多治疗感染的费用。那其次是预防跌倒，那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心理支持，家属的陪伴和鼓励是最好的药物。
3: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1: 高博士啊，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健康小贴士环节，请您呢为正在接受或即将接受免疫治疗的朋友们总结几条核心的日常护理建议好吗？
2: 好的，子云。那今天的话，我想用3个关键词来进行总结。第一个是敏锐，免疫治疗的副作用呢，千人千面，家属和患者要像侦探一样敏锐，不放过任何身体的微小变化。第二个呢是沟通，要建立与主治医生的畅通沟通渠道， 有反应早报告，是处理免疫复。

0: 作用的黄金法则。那第三个呢，是生活化。护理呢，不仅仅是打针吃药，更体现在一日三餐、起居作息中，保持均衡营养，适度运动，积极心态，就是最好的护理。
1: 听众朋友，肿瘤免疫治疗为癌症治疗开辟了全新的道路，科学的护理则是这条路上的护航员。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帮助大家拨开迷雾，用科学的知识和细致的护理为生命加油。感谢我们的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带来的专业分享。下面啊，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2: 节目预告，
1: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邀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医科罗壮教授，带大家了解吸烟跟全身疾病的关系。请您继续关注7月22号的健康生活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

0: 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0: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

0: 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胡家老。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4: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4: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7: 眼保健操，
4: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4: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4: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6: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4: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9: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4: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蓝色。
12: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白色。
12: 天使白。
10: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绿色。
10: 军旅绿。
1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橙色。
10: 消防城，
1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

0: 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听众朋友，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云南的听众。这次补贴的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大礼包。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看不清。还有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了儿女。真心的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云南的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只限10分钟，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角度，
3: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2: 深度，
4: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2: 温度，
5: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2: 广度，
6: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新闻10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每天上午十一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一首大家熟悉的歌曲《太阳下山会有月光》和大家分享。伴着这首歌，想来和大家说一说关于低谷这件事情。最近呢，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北大校友李斌的一段演讲持续的翻红。在他的演讲当中呢，他分享了自己的三次低谷，从自己的学习到创业。分享完，他总结说，那些没有世俗成功结果的项目也是值得被尊重的创业学分。确实如此，承认失败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成长。你为目标所做的一切不需要等到成功的那一天才算数。如果身处低谷期，你需要做的就是换一个优势视角，重新的理解失败这件事情。所谓的优势视角是区别于问题视角的一套理念，意在不聚焦人事物上的缺陷短板，而是看见挖掘其拥有的资源潜能和长处。相信每个人都具备自我改变走出困境的力量。对于低谷和失败而言，我们同样需要尝试运用优势视角来正确地看待它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正如歌中唱的，太阳下山会有月光，不要总是盯着太阳下山，而要想着还有月光即将出现。能让人成长的并不只是鲜花和掌声，而逆境所给予我们的经验往往才是我们逆风翻盘时的核心动力。李斌在演讲当中分享，逆境教给他的是对本心的坚守和认可，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患得患失，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忠于自己的选择。

确实，当我们遇到一件挑战信心的事情，我们不要急于去否定它，而是要坚持下去，做到极致，做到自己不后悔为止。即便最后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在过程当中，你收获了足够丰富的经验，也探明了自己的底线。可以说，每一次有价值的成长，都是以一次搞砸作为起点的。那句话不是说了吗？失败是成功的妈妈。没有那段低谷，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的体内还藏着怎样的韧性。其实仔细的想想，毁掉一个人的不是失败，而是不允许自己失败的那种恐惧。当然，我们从很小就面对一种既有主义，考试要考高分，工作要出色，人生要活得漂亮。而在这样心态的背后，其实意味着一种对于失败的恐惧，那就是如果我失败了，我就没有价值。这种恐惧带来的直接的后果就是，你也许会为了避免一次小的难堪，放弃一次大的突破。你也许会为了维持表面的稳妥，拒绝带有不确定性的尝试。你也许会在犯错之后，把全部的精力用于掩饰和辩解，而不是用于反思和改进。那时间一长，我们的行动半径就会被压缩得越来越小，最终只敢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但是事实上，一个人的价值从来不会因为你做了多少事儿而增减，它一直在那儿。你的存在就是意义本身。真正定义一个人的，不是他有没有跌倒过，而是跌倒之后怎么样处理和跌倒的关系。李斌说，这次低谷让我感悟到，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境，都要勇于直面自己的错误，要对自己诚实，不要欺骗自己。你看，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那就是低谷不是用来熬的，是用来向内看的。对自己诚实，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它可以调动我们的认知能力，强迫我们审视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会高估自己的能力，比如说在成功的时候把主要的原因归于自己，而在失败的时候把责任归于外界。低谷期最大的价值就是一种自我认知的校准，当我们无处可逃的时候，就必须要去正视在这场失败里自己的短板是什么，自己忽视了什么，什么地方没有做好。当然，承认这种是痛苦的，但是它却是清醒的开始。那是你的更好更勇更从容。无论是成功时的花，还是低谷时的雨水，都需要一个和我们并肩而行的搭子，那就是我们自己。所以说了那么多，让我们一起加油，对自己诚实，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好好剖析自己的所在，一定会让逆境变成托起我们的台阶。

0: 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存款增加17.76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7.58万亿元。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

0: 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北京时间15号19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会展开。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
1: 新闻10万加，燃动世界杯。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跟随我进入今天的燃动世界杯。先来关注另外一场半决赛的战果。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15号结束，凭借着下半场补时阶段老塔罗马丁内斯的头球绝杀，阿根廷队2-1逆转战胜了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和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比赛之后，老塔罗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梦到过那个进球，我发誓。”恩佐也踢进了一个精彩的进球。可以说，阿根廷队始终展现出不凡的实力。英格兰队连续施压60分钟之后就退守后场，这让我们控球时多了从容，最终攻入两球。经过近4年的等待，我们终于再次站在了世界杯决赛的舞台。阿根廷本届世界杯已经打入了19球，是进球最多的队伍。他们在参加过的6次世界杯半决赛当中全部取胜。梅西以12次助攻刷新了世界杯历史助攻总数的记录。本场半决赛的对阵双方此前共交手14次，英格兰队6胜6平2负占据优势。在世界杯的赛场，两队5次交手，英格兰队3胜2负。相较上一场的首发阵容，阿根廷队本场做出了一些调整，由小西蒙尼顶替德保罗，而英格兰则做出了3处调整，罗杰斯、斯彭斯、詹姆斯顶替了马杜埃凯、奥凯利、奥赖利和孔萨。一开场，两队可以说是火药味十足，核心球员就被重点的盯防。开场仅3分钟，恩佐对安德森犯规，双方球员迅速的围拢，差点爆发冲突。上半场两队共有19次犯规，各吃一张黄牌。一边再战，两队明显加快进攻的节奏。55分钟，英格兰率先打破僵局，戈登门前包抄先拔头筹，但是领先后的英格兰队阵型收缩，而阿根廷队则是大举压上，对英格兰门前不断的施压，门将皮克福德多次上演了神扑救。第85分钟，阿根廷队终于扳平了比分，恩佐接到梅西的传球远射破门。补时阶段第2分钟，梅西再次助攻，替补上场的老塔罗头球攻入了制胜球，阿根廷队反败为胜。在这个周末，阿根廷队将和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奖杯。在这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被阿根廷队以2-1逆转，无缘决赛。比赛之后，英格兰队队长凯恩非常遗憾地表示，一球领先后就转入防守是球队落败的转折点。他说，我们在比赛大多数时间踢得很好，但是当取得1-0领先后，我们只是想去守住领先的优势，在这样级别的比赛中这是不够的。凯恩说，以这种方式落败让人心碎。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在上半场拼抢激烈，互有攻守，两个边路是英格兰队的主攻方向。55分钟，正是两个边锋罗杰斯和戈登的连线创造了得分的机会。罗杰斯右路突破传中，左路的戈登高速插上包抄破门。而进球之后呢，英格兰队的主帅图赫尔对阵容做出了调整，

0: 后卫孔萨在第72分钟换下进球的功臣戈登，球队转入了防守状态的信号明显。凯恩表示，我们取得了进球也领先，但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们之后就很难控住球，也很难对球施加压力，这就让对手重新起势，并创造了更多的进攻机会。在换下了戈登转入攻势守势之后呢，英格兰队就完全失去了场上的主动，全面压上的阿根廷在得以英格兰禁区外耐心地展开围攻。凯恩说，我想我们是希望通过五后卫来对边路施加更多的压迫，在面对传中时能够多一个人手，但我们还是没能真正的压制住对手，而且每当我们想解围或抢回球权时，球拿得不够稳，这也是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在你想转换势头并试图用第二个进球来杀死比赛的时候。在比赛进行到82分钟时，图赫尔的调兵遣将还在围绕着后防线进行着调整，边后卫奥赖利对换下了詹姆斯，而后卫丹伯恩换下了中场球员赖斯，但是3分钟后，阿根廷队就由恩佐费尔南德斯远射扳平了比分。直到补时的第2分钟，阿根廷队替补前锋劳塔罗马丁内斯头球逆转比分，图赫尔才开始安排锋线球员拉什福德和伊万托尼上场，但是在仅剩的几分钟内已经无力回天。近十年来，英格兰队多次在大赛淘汰赛的关键阶段陷入领先之后就不会踢球的局面，这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标志性的短板。凯恩说，我感觉这和我们之前在一些大赛中的经历类似，我们好像很难守住比赛的势头。努力守住一球的领先优势是正常的防守心态，但是比赛时间还剩下很长，所以我们需要回头去看看比赛录像，找出在这些情况下具体该如何改进。对于我们过去几届大赛来说，这可能一直是缺失的那块拼图。那英格兰为什么守不住这场比赛的得分呢？我们通过一些数据来看一下。首先是12%，这是英格兰从戈登第55分钟打破僵局到阿根廷队劳塔罗马丁内斯补时完成绝杀之间的37分钟里的控球率。这意味着在距离世界杯决赛最近的这段时间里，皮球有接近90%的时间是掌握在阿根廷队的脚下。对于一支领先的球队来说，这已经不是主动的防守，而是完全失去了对比赛的控制。英格兰队在15号的这场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被阿根廷在比赛的最后阶段连入两球逆转，他们是如何从领先走向失控的呢？前55分钟，英格兰队对梅西的限制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上半场，两队合计19次犯规，都没有一次射正。安德森还因为对梅西犯规吃到了黄牌。英格兰通过贴身干扰、及时犯规和压缩中路的空间，成功切断了梅西和前场的联系。第55分钟，戈登利用反击打破了僵局，但是领先之后，英格兰队的主教练图赫尔没有继续的利用戈登的速度和凯恩的支点威胁，而是逐渐的收缩阵型，用换人增加场上的后卫人数，死守中的英格兰队越来越难将球留在脚下。最后的10多分钟，图赫尔的调整进一步强化了退守。第82分钟，他撤下了赖斯和里斯詹姆斯，换上了丹伯恩和丹尼奥赖利，将阵型调整为5后卫。图赫尔显然是低估了阿根廷队的韧性和能力。本届世界杯淘汰赛，阿根廷已经不止一次在落后或僵持的局面下进球，而且进球绝大多数都发生在比赛的尾声阶段。面对英格兰，他们再次的上演了逆转好戏，在第85分钟和92分钟连进2球。赛后的一张图片在各大媒体平台广泛的传播，那就是恩佐第85分钟远射时，英格兰队11名球员全部退入本方禁区，而禁区的外围中路空无一人。第二粒失球则来自高空球的防守，梅西右路传中，斯通斯冒顶，劳塔罗在其身后头球破门。赛后英国的媒体再次讨论图赫尔没有征召以防空能力著称的马奎尔这个决定。从上半场成功的限制梅西到领先后只有12%的控球率，英格兰队并非是突然的输掉比赛，而是在图赫尔一次次的保守的调整中逐渐交出球权和空间，在对手的围攻中丢掉了士气和信心，而最终葬送了晋级世界杯决赛的希望。
1: 新闻10万加，燃动。

世界杯。燃动世界杯，关注完比赛，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些小科普哈。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或者说在足球比赛当中，我们经常都会听到说532阵型、4231阵型等等等等。而您知道吗？这个美加墨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的这个战术阵型的背后哈，都藏着精密的博弈。442、532、4231等等等等，有的阵型呢是偏重于进攻，有的呢主打防这个收缩防守，还有一些阵型呢是专门为激发队内球星的个人能力而设计的。无论是哪种阵型，主教练的目的都是最大化的发挥场上球员的能力和特点，同时呢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制衡对手，以取得比赛的胜利。接下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说的是432阵型，它的配置呢是四名后卫、四名中场、两名前锋。在小组赛的首轮当中，共有12支球队选用这套阵型。这个阵型呢胜率偏低，仅有苏格兰队是击败了海地，科特迪瓦战胜了厄瓜多尔。同时呢，它和343并列输球场次最多的阵型。442追求阵容攻守的均衡，依靠紧凑的三线排布筑牢防守的根基，是足球战术中的传统阵型。再来说说4231阵型，它的配置是四名后卫、两名防守型中场、三名进攻型中场和一名前锋。这是当前足坛普及度比较高的一个阵型，两名后腰构筑防线屏障，三名攻击型的中场负责串联推进，为中路单前锋输送火力。小组赛的首轮有10支球队启用了这套战术，美国、英格兰、法国、奥地利都是依靠这个阵型拿下的开门红，也是取胜场次最多的阵型之一。再来说说4123阵型，配置为四名后卫、一名防守型中场、两名进攻中场和三名前锋。这个阵型同样是在首轮取得了四场胜利，相较于4231阵型，这套阵型进一步的强化了前场的兵力，中场仅设单后腰，两翼边锋搭配中路前锋，进攻属性拉满。墨西哥、挪威、加纳、哥伦比亚凭借这个阵型拿下了首战，而西班牙、荷兰也是将其纳入了自己的战术备选。总计有8支球队在首轮选择了这套偏重进攻的布阵。再来说说343阵型，它的配置为三名后卫、四名中场和三名前锋。一共有7支球队在首轮使用了这套阵型，依托中场兵力实现攻守平衡。但是这个阵型赢球的场次很有限，只有韩国、德国两支队伍取胜。其中呢，德国队还打出了首轮最悬殊的比分，以7-1大胜库拉索。这个阵型和442同为输球场次最多的阵型。再来说说433阵型，它的配置为四名后卫、三名中场和三名前锋。有5支球队在首轮选用了这个阵型，三名中场持续地为两侧边锋和中路前锋输送炮弹，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就是其中之一，依靠这一套打法以3-0完胜了阿尔及利亚队。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阿根廷同样是依靠这套体系登顶。接下来说说532阵型，它的配置为五名后卫、三名中场和两名前锋。有3支球队在首轮选用了这套偏重防守的阵型，无一取胜。这个战术体系依托稳固的后防，同时两名边后卫在球队进攻时前插充当边锋，弥补了前场推进兵力的不足。像南非队、突尼斯队使用这个阵型均告失利，而刚果金依靠这套防守体系是以1-1逼平了葡萄牙队。接下来的就是523阵型，它的配置为五名后卫、两名中场和三名前锋。首轮呢，只有捷克队使用了这个523阵型，最终不敌韩国队。这个阵型两名边后卫需要根据比赛的局势往返前后场，兼顾中场串联和边路的冲击，中场的兵力显得相对的薄弱。再来说说541阵型，它的配置为五名后卫、四名中场和一名前锋。这套阵型呢是以防守作为它的第一要务，后防线和中场共计9名球员构筑密集的防守屏障。澳大利亚队就是依托这一套保守的打法击败了土耳其队，拿下了开门红。那还有一个呢，就是3412串联体系，它的配置为三名后卫、四名中场、一名进攻前腰和两名前锋。而瑞典队就是采用这

这套阵型以5-1大胜突尼斯队，专职前腰游走于中场和前锋线之间，搭建起攻防转换的通道，简化由守转攻的推进流程。好，给大家普及完了所有的这个足球的阵型，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欢迎继续回来，我们进入10万加关注，我们稍后继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应急科普在身边。
7: 汛期这一特殊的天气时期，对户外活动提出了更高的安全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河流、湖泊等水域的水位上升，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因此，了解并遵循汛期户外活动的注意事项显得尤为重要。首要原则是避免在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区域进行活动。汛期时，某些地区可能面临山洪、滑坡或泥石流等威胁，这些区域在雨水的冲刷下变得极为不稳定，

0: 发生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远离这些高风险地带。同时我们也要避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的地区或危房附近停留。这些地方的结构在汛期的雨水作用下可能变得脆弱不堪，随时有倒塌或滑坡的危险。除了避开危险区域，我们还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并做好应急准备。汛期的天气多变，时而晴朗，时而暴雨倾盆，因此在户外活动前务必查看最新的天气预报，并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总之，汛期户外活动需谨慎，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通过遵循上述注意事项，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享受户外活动的乐趣，同时确保生命安全。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新闻十万加，我们一起进入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来关注点啥呢？最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样一条新闻哈，说有一位网友反映说，这个内蒙古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的第三期获奖名单里啊，某一个一等奖的作品好像是 AI 生成的图片。7月14号呢，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了通报，称已经第一时间开展了调查，经过核实，这个作品确实是 AI 生成，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对此呢，取消了这个作品线上和线下参赛、参评和参展的资格，撤销一切赛事相关认定，不纳入到赛事成果收录范围，暂停相关摄影比赛，推进全面整改，对相关的责任人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一个摄影比赛，一张由 AI 生成的照片拿到了一等奖，确实有点荒唐。具体的来看呢，这幅获得一等奖的作品叫《洒月园林》。在这个画面当中啊，呈现了三位环卫工人在座椅上休息欢笑的场景，其中呢，一个人正把水壶中的水自上而下的倾倒而出，但是呢，两个环卫工人穿的马甲上的文字出现了明显的乱码的痕迹，于是呢，就被网友质疑是 AI 生成的图片。应该说，在听到了群众的呼声之后呢，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出来处理还算很及时，但是这件事情啊，还是让人感到非常的纳闷哈。获奖的图片真的一眼假？就连我这个不太懂这个摄影的内行，我看了这张照片，我都觉得 AI 的成分太足了。作品里的环卫工不光是长着几乎一毛一样的脸，而且衣服上还出现了乱码的文字，拿着水瓶的手也是反的。这么明显的 AI 图片到底是怎么通过层层审核拿到一等奖的？这才是大家最关心的。能够被网友们一眼看出来的问题，参赛方从上到下的工作人员应该都是懂摄影的才会成为评委，怎么就没看出来呢？举办多届的摄影大赛出现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难怪网友吐槽说这个赛事组织是草台班子，于是也开始质疑这个赛事的含金量。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在今年的1月份，某个酒店品牌举办摄影大赛，评委当中也不乏一些协会的副会长，结果呢，一张疑似由 AI 作品骑楼旧光拿下了一等奖，也是被网友发现之后纠正之后被撤下了。在去年底，某省旅游的发展集团主办的摄影大赛一等奖作品《湖秋雾影》也被网友质疑为由 AI 生成，同样也是引发了热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要不是出现了 AI 技术

可能我们还真不一定能够发现这些比赛那么的儿戏。很多摄影绘画比赛本身呢，可能不是太受外界关注，核心受众呢都是以他的爱好者为主，评选的过程呢又存在着比较专业的壁垒，所以啊，即使其中有暗箱操作、人情输送，大概率可能也会容易蒙混过关，毕竟没有人会太较真儿。那有些问题呢也就很难被外界察觉和追责。但是现在的 AI 技术可以说是迭代迅速，创作的效率更高，成本当然也更低，于是呢就会让很多的人过于的肆无忌惮，以至于频频的闹出由 AI 作品得奖的笑话。平心而论哈，现在的 AI 技术的发展确实很快，日新月异，很多经过 AI 优化处理的作品，哪怕是专业的人士都很难识别。但是这一次这个是获得争议的作品，就连我们普通的网友门外汉我们都能一眼识破，足以见得它的破绽有多大。所以才会不禁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这个作品到底是怎么通过专业的评审，甚至还被评为一等奖的呢？这个比赛的主办方和承办方呢，都是属于当地认可度比较高的专业机构，而不只是评审疏忽这么简单，连承办方是摄影家协会的工作人员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也说，这个的确太假了。那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比赛的背后到底是不是有猫腻，这恐怕还真不是一句赛事的审核把关不严、评选标准界地不准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就能糊弄过去的。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可是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摄影赛事爆出 AI 造假其实已经不是个案了哈，在今年一月初和去年年底都同样引发过让人关注的这样的相关事件。 AI 混入摄影赛事的事件屡次的发生，这说明 AI 已经是行业面临的一个共性的挑战，那么就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不管是赛事的规则也好，还是审核的手段也好，都应该把这个 AI 的因素纳入到考量的范围当中。而这次赛事的主办方呼和浩特市文联的工作人员在回应 AI 作品是否可以参赛的时候也说，摄影比赛可能也需要现代科技的加入。你看这句话说得非常的模棱两可哈，到底这个现代科技是什么呢？是 P 图还是彻底的用 AI？ 这个当中没有一个界定，这就恰恰地反映了当前这个赛事规则的滞后和它的模糊。我已不在。这样一看呢，这些流于形式、纯属自娱自乐的一些竞赛哈，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样的草台班子还是少一点、再少一点为好。不光比赛结果没有意义、没有说服力，而且呢还劳民伤财，浪费了公共资源。说是全民摄影绘画比赛，但是基本上和广大的老百姓没有太大的关系。那既然如此，这样的不良风气那就应该被叫停。当然了，在这个新闻事件当中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摄影比赛现在到底该不该允许使用 AI 技术。这个事件呢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是因为得奖的 AI 图片制作的实在是太明显、太拙劣。那么如果以后出现了真的能够以假乱真的 AI 制作的图片，又该怎么办呢？面对 AI 的浪潮，举办文艺赛事还是要建立有针对性的规则，把赛道区分开来，既守护传统文艺创作的价值内核，也给 AI 艺术一个生长的空间。当然这就更加的考验比赛的评审团队的辨别能力，以及赛事评审流程的规范的程度。当然了，既然是如果说明确了不能加入 AI 的成分，要杜绝这样的事件，首先就必须要立规矩。首先明确 AI 作品的这个参赛的边界，是严禁入内呢，还是分类的评比，是否使用 AI 辅助，如果有那么允许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否需要进行一个标注，这些红线当然就必须要在比赛之前清晰的划定。清晰的划定不光是让参赛者能够明白，同时评审者也应该明白，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评审环节针对 AI 的使用进行必要的审核把关。你比如说引入专业的 AI 识别工具的辅助来评审，同时呢还要要求参赛者提交作品的原始的参数，还有 RA

0: W 格式的原图等材料来佐证创作的真实性，从源头把好关卡，堵上审核的漏洞。
1: 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
0: 而且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摄影的本质其实呢是在于记录和发现。如果说我们任由 AI 去生成图片，而 AI 生成的图片反倒成了冠军，拿到了奖项，我想这个不仅是对潜心创作的摄影爱好者的努力的一种亵渎，更是对公众的信任和专业机构公信力的一种严重的透支。我们也希望哈，不要让网友来充当这个鉴假的主力军，在摄影比赛的裁判席上还是应该有更加专业的眼睛出现，我想才更具权威。无论如何，不管是什么样的赛事，组织方都应该打起精神。现在 AI 真的是全面进入到我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那面对这样的比赛，当然更应该严肃端正态度，把评选工作正儿八经当回事儿，不能开玩笑。如果隔三差五就闹出这样的笑话，那影响的不光是某一项赛事的公信力，极有可能还会扭曲公众对于这个行业的看法，给从业者造成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

0: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1: 还记得昨天吗？我们曾经说过的话。
2: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要聊的这件事情啊，可能很多家长比较关心。
1: 回首之间，
2: 今天呢看到了这样一条新闻哈，说这个有一位学生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经进入了暑期了，很多家长呢都想趁着暑期带着孩子坐着高铁出游。但是呢，最近有个家长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家的初中生的孩子已经年满14周岁，办了学校的学生证，可是呢凭学生证却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4、15岁的中学生出行究竟能不能享受学生票的优惠呢？随着这个新闻的爆出哈，记者也和12306取得了联系。根据12306的解释，年龄在14到18周岁之间的学生可以买学生票，但是必须满足特定的条件。这个网友呢，他发帖说打算在假期带两个孩子出门旅游，其中的一个上初中的孩子是有学校办理的学生证的。他先后在12306线上和车站的人工窗口尝试购买学生票，但是都没有成功。这个帖子呢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有网友表示，学生票只有大学生能够购买，属于高等教育的优惠。还有网友提出质疑，过了14岁的中学生已经买不了儿童票，难道出门就只能买全价票了吗？针对这样的一些疑问呢，记者以乘客的身份咨询了铁路12306客服。客服明确表示，初中生、高中生等中学生是可以购买学生优惠票的，但是呢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首先，购票的学生必须是异地上学，其次呢需要由学校开具书面证明，证明学生的基本信息和往返学校和家庭所在地的城市区间，然后再凭书面证明到车站的窗口去购票。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本地的学生，有学生证，假期旅游买票出行，那就不行。你必须是在异地上学，要回家，你才能够凭学生证，凭着相关的证明买到学生票。记者随后呢，从12306官网查询也证实，根据2026年6月1号施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相关规定，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在读学生确实在学生优惠票的覆盖人群内，但是规程也明确地指出，享受这个优惠的核心前提是家庭居住地和学校所在地不在同一城市，而且中小学生需要加盖学校公章的书面证明购买。除此之外呢，每个学年最多只能购买家庭居住地至院校所在地

之间四次单程的学生优惠票。由此可见呢，普通中小学生虽然有资格购买学生的优惠票，但是它的用途只限于往返家庭和学校之间的通勤出行，而且一年只有四次单程。那如果像这个发帖的这位家长想趁着暑假带着孩子去非学校所在地的城市旅游，那么明显就不符合条件，所以就无法享受学生票的优惠。初中生的红本本学生证上依然是学生证，只是在于它并不是异地求学的高铁旅游上派不上用场了。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惑哈。我们家的是大学生，按理说大学生就也同样可以享受到学生证买票优惠，学生票。但是呢，有一次我在给他购票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同样的这个问题，他只能购买的是学校到家庭，而且还要相关的证明。如果在假期我们要出行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不在学校的所在地，他就没有办法享受学生票。我当时也有同样这个家长的这个困惑，那同样是学生，为什么受到如此之多的限制呢？这样的一个限制条件，基本上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学生都难有资格享受到学生票的优惠。而火车学生票基本上就沦为了大学生票这个话题，其实呢，这早已经不是第一次引发关注了。但是正因为这一次家长的这个困惑所引发，在火车儿童票之外的未成年人到底该不该享受购票的优惠，这个问题又在因为这条新闻的引发了更多的讨论。其实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哈，我们还要先来关注一下，回溯一下火车学生票的这个设计的初衷。这个政策呢，是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呢，主要面向的是异地就读的大学生，为他们寒暑假往返家庭和学校提供相关的补贴。这是在当时大学生数量比较少，而且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这个大背景下，应该说这个政策带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的烙印。而正因为如此呢，学生票每年仅限四次优惠，沿用到中学生的身上，自然就延续了异地上学这个硬性的要求。那从这个历史的视角来看，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初高中生就很难享受到这个异地上学的学生才能买学生票的优惠。所以呢，有很多的人质疑说，这个制度放在今天好像不太实用，形同虚设，是不是有必要与时俱进了呢？首先，法律层面其实已经有着明确的要求，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城市公共交通以及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客运等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免费或者优惠票价。那么按照这个规定，没有满18岁的公民都是未成年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就应该享受免费或者是优惠的票价。但是呢，当前14岁到18岁的这个群体普遍无法享受类似于学生票这样的优待，明显就已经说相关的这个制度可能就是形同虚设。其次呢，从减轻家庭的养育负担、激发消费活力的角度来看，制定面向初高中生乃至所有未成年人的普惠性票价的优惠政策，同样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就像日前公布的扩大消费15-5规划当中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那么如果能够配套出台针对中学生的火车票优惠的政策，当然无异于有利于降低春秋假出游的家庭的成本，自然也就有望激发出更多的出行的意愿，利好消费。事实上呢，公共交通给予青少年群体票价优惠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普遍的做法。很多国家呢，针对青少年和家庭的出行都设置了一些专属的折扣，不仅优惠的力度大，部分国家甚至还把优惠的覆盖范围扩大到了20多岁。在我国呢，铁路部门目前前不久呢，也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的服务，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是不是也可以把未成年人这个群体一起纳入到考量的范围当中呢？要知道
未成年人的出行优惠有利于带动亲子游、研学游，因为未成年人他不可能单独出游，一个未成年人背后至少是有一个成年人的陪伴吧。那么拉动消费的效应当

然也就不容小觑。就像目前暑期到来是出游的旺季，而亲子游、研学游正是消费的主力。其次呢，从社会的发展水平来看，当前中国人均 GDP 已经接近了1.4万美元，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前列，也已经有条件为更多一些特定的群体提供票价的优惠。甚至像大学生群体，在高流动性的今天，学生票的优惠也完全可以不再限定于说每年只是4次单程，这也未尝不是社会整体福利提升的一个应该之举。所以从这个家长给孩子买票遇到的这个困惑哈，也引发了大家的呼声。无论是回应社会的呼声，还是基于方方面面的综合的考量，给予所有未成年人乃至更大范围人群更多的一些出行方面的优惠，其实呢，也是时候在决策层面给予认真的考虑和积极的做出回应了。

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 一零五点八 AM 五七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明天上午十一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服务员，点餐。
8: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止淋保眼齿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7: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8: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9: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7: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9: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

0: 直是我的梦中情集，买！
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3: 云想衣裳。

0: 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7: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0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你就快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这一款眼贴非常不一般，它采用了独特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之前从没送过，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今年1到6月，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今年我国积极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推动农村公路向通达、向提升转变。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别。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支持旅居人员等各类人才在滇创新创业，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转型。近日，国家发改委下达云南省2026年第二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8.3046亿元，支持地方实施136个以工代赈项目。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将在随后展开。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到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也就是在每天的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专场，来听报道。
2: 今年2月发布的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加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结构功能，促进集成融合，提升安全韧性和运营可持续性，加快构建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云南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十五五时期，云南将按照铁路提速度、民航扬优势、公路提效益、水运强弱项思路，加快建设交通强省。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桂坤：
3: 加快建设一带一路南向国际陆海大通道，扩大中老铁路辐射带动效应，着力推动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联网补网，建成宜昆高铁迎南段、文山至蒙自铁路，完成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及丽江西双版纳德宏等机场改扩建，完成农村公路新改建50000公里以上，打造金沙江长江黄金水道。
2: 过去5年，全省水利建设累计完成投资超3300亿元，以实干筑牢水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云南将聚焦洪水防御保安全、干旱缺水补短板、干热河谷扬优势、河湖保护提质量等，全力以赴加快构建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以水利发展助力全省绿色经济提质增效。云南省水利厅总规划师朱小科：
4: 持续织密水网，畅通输水脉络，加快构建高山筑源、引水进坝、调水上山、长渠串谷的高原立体水网，让优质水源覆盖城乡全域，大力打造现代化高原特色灌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培育壮大涉水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畅通绿水青山，向金山。

0: 灵山的转化通道。
1: 十五五是云南加快建设绿色能源强省的关键五年，云南将实施一批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全面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加快构建优势互补、多元协同的能源供给体系，同时深化能源大通道建设，构建内通外联、开放互济的能源输送格局。云南省能源局总工程师傅辉：
0: 推动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格局更加完善，从电源结构上保障出力稳定和可调度性，全省新增电力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全省电力总装机超2亿千瓦，煤炭油气安全储备能力显著提升，到2030年基本完成云南组网再造，实现16州市500千伏变电站全覆盖。

0: 近日，云南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彩云消费券等各项政策稳步实施，云南省升级类商品及网络销售较快增长，饮食类商品销售总体平稳。
1: 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好，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生活品质提升成为消费新热点。一至五月，县和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高效能家电、体育娱乐用品和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54.3%、29%、24.5%和12.1%。其中，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较一至四月提高6个百分点。五月，县和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饮食类商品平稳增长，彩云美食消费券持续发放以及系列活动举办，饮食类商品供给数量持续丰富，质量不断提高。一至五月，县和以上单位水产品类增长28.7%，粮油食品类增长1.6%，烟酒类增长0.6%。网络销售较快增长，电商专区助力云品出店，彩云电商消费券释放消费活力。移动互联网技术红利向经营红利转化，网络销售较快增长。一至五月，县和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1%，占县和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比重较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总体来看，今年以来，全省市场销售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多，消费品以旧换新系列政策在维护市场稳定、优化市场结构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下一阶段，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促进居民消费能力增强，企业经营向好，推动全省消费品市场向好发展。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文山，眼下富宁县归巢镇柏油村的千亩稻田迎来成熟的收割期，一台台收割机和无人机让双抢变得省时又省力，确保丰收颗粒归仓。
1: 连片的稻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半空中无人机嗡嗡作响，将装满稻谷的编织袋稳稳转运至农户的家中。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柏油行政村尾洞一组收割机机主陆华和：
2: 我们的机子一天可能收到14亩一左右，如果有员工收的话，有124个人在低的机子收一天。
1: 无人机调运员黄海吉：
3: 像我们一台无人机调一天的话，20吨左右。如果说按人工来算的话，他们十个人要扛出来20吨，估计要一到两天这种。
1: 机械化收割不仅缩短了收稻周期，还能有效避免下收时节降雨带来的霉变风险，减少粮食损耗，最大程度保障颗粒归仓。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柏油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基伟：
4: 这几天来种的那个收割了那个18亩左右，种的是有那个1000多亩，产量嘛。

0: 就在80多万斤左右。
1: 近年来，归巢镇积极推广农业机械化收割，引入无人机转运等科技手段，同时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生产指导，帮助农户解决抢收抢种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党委副书记吴传富：
2: 第二季，我们将把服务送到田头，守好群众米袋子，把这季晚稻种成实打实的丰收田。
3: 近日，红河州平边县万亩板香果目前迎来了采收的旺季，依托生态优势和成熟产销链，鲜果实现产销两旺，成为当地富民强村的黄金果。
1: 在平边县王家村百香果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了枝头。平边县王家村百香果种植户陈安发：
4: 我家种百香果种了6、7年了，一个种了30了，今年价格也还可以，能现在只有提高果子的品质。
1: 依托稳定货源与过硬品质，外地收购商纷纷驻村蹲点，让农户省去运销烦恼，实现采摘即变现，下树即增收。鲜果收购商谭兴华：
5: 平边周边的果的品质还是比较好的，大体来说呢，比其他地方的口味啊、口感啊这些，更好一点。
1: 田间采收正酣，园区发货如流。平边富民农产品公司车间里，一箱箱精品百香果整装待发，即将奔赴全国市场。产业园的规范化运营不仅打通了外销快车道，更盘活了闲置劳动力，务工群众。
6: 我在这里办公们一天下来也可以挣到120、130块，在家门前的活计们又可以照看小孩老人，也可以补贴家用。
1: 平边富民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柳毅：
7: 依托电商平台，我们打破地域限制，订单覆盖全国，同时吸纳周边农户就近务工，实现家门口就业，就地增收。
1: 今年平边种植百香果1.99万亩，预计产果1.96万吨，产值达1.5亿元。
3: 盛夏时节，全国多地持续高温，曲靖市凭借夏季平均19.7摄氏度的清凉优势，持续释放避暑旅居的吸引力。
1: 傍晚，曲靖南城门城墙集市的步道上，扎染、手工针织、古法制香等非遗文创摊位一字排开，露天民谣弹唱、篆体拓印、唐画制作等体验活动轮番上演。不少来自四川、重庆、湖南的游客一边登高纳凉，一边打卡特色好物，品尝地道风味。湖南游客：
8: 湖南现在季气37、8度，专门来曲靖避暑，白天去雪乡看荷花，傍晚来南城吹凉风逛集市。我们打算在这里住一个月。
1: 曲靖南城门城墙集市美食摊主王康：
9: 今年暑假的生意是真的很火，比平时翻了2倍还多。多亏了这清凉的天气，把全国各地的游客都吸引来了。
1: 从南城门城楼出发，步行仅3分钟便抵达了有着百年历史的唐行街。这条300米长的古巷经过微更新改造后焕然一新。暑假期间，这里常态化运营老街新市，既保留了吹糖人、扎染等传统老手艺，又融入了手绘文创、潮流饰品等年轻业态，实现了老街巷新消费的双向破圈。唐画非遗传承人、唐行街摊主周敏：
10: 往年呢，只有周末的生意会好一点，平常晚上呢就没有什么人。但是今年暑假呢就不一样，这个人气一下子就好起来了。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就是咱们的高峰期，根本停不下来。像咱们的唐画吹糖人啊，就一直在忙。
1: 依托南城门城墙集市与唐行街夜市的联动运营，曲靖老城夜间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文旅带动效应愈发凸显。据麒麟区辽阔街道统计，暑期以来，老街连片集市日均接待游客达2万人次，周末峰值更是突破5万人次，其中省外避暑游客占比高达40%。曲靖市麒麟区辽阔街道天池社区党委书记张恒甫：
11: 通过集市引流、街区增收、集运受益模式，拉长避暑文旅消费链条，下一步我们还会持续丰富老城文化展演等常态化活动，

0: 把老城夜间经济打造成为全省轻量文旅消费样板。
1: 客流的持续涌入也带动了曲靖全域文旅、餐饮、非遗、住宿等多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数据显示，今年六月全市接待过夜避暑游客53.77万人次，同比增长3.87%，避暑旅游收入达15.25亿元，同比增长7.67%。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应急科普在身边。
7: 洪水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损失，但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洪水带来的风险。在洪水来临之前，最重要的是及时撤离到高处避险。我们要密切关注水情，避免在河道、湖泊等潜在的危险区域停留。一旦收到洪水预警，应立即行动，迅速而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确保自己不被洪水围困。同时注意观察水情也是防范洪水的关键。通过收听广播、观看电视或使用手机应用等方式，我们可以及时获取洪水预警信息，了解洪水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洪水过后，防疫工作同样不容忽视。洪水可能会导致水源污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因此洪水过后，我们应及时清理环境，对受污染的区域进行消毒杀菌处理，以防止疫情的发生。此外，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洪水应对知识，比如如何关闭家中的电源以防止触电，如何储存必要的食物和水以备不时之需等。总之，洪水的防范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并采取正确的行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我们才能在洪水面前保持冷静，有效应对，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内和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快报。
1: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近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当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先向优。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中国人民银行7月15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
3: 国家医保局7月16号发布《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其中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居民医保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069.39万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含生育保险基金总收入35,921.32亿元，基金总支出30,055.19亿元，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本医保运行安全稳健。

0: 国际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沙特阿拉伯转而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近日均原油装运量已接近峰值。路透社16号援引英国某公司的数据报道，6月以来盐布港装运原油量为日均400万桶，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字日均仅为 97.3 万桶。美联储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动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的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5月的 4.2% 回落至 3.5%， 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 2% 的通胀目标。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为了24小时，宝山西部、德宏西部、文山东部、红河西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曲靖南部、文山西部、昆明南部、玉溪、红河大部、普洱东部和南部、西双版纳东部、临沧西部、德宏东部、宝山东部、怒江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省内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昆明主城区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

0: 患者，每
1: 减免现金30元；
0: 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孩子的天地。童年如彩虹一般多彩，在幸福的成长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在学校里又学到了哪些知识？和好朋友有什么难忘的趣事吗？快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吧，让我们一起在节目中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讲述我们的童年。我是李丹，精彩的节目现在开始。
1: 大家好，我来自
2: 大家请求他把四条龙点上眼睛。
1: 今天我和妈妈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
3: 故事小屋，故事多，来来来，一起来到故事屋，我来讲，你来听，你来讲，我来听。
0: 妮妮狗是一种什么样的玩具？接下来听一下作者关于妮妮狗的回忆吧。
4: 大家好，我来自南站小学空港分校，我的名字叫高一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故事《妮妮狗》，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起长大的玩具》。忘记了是在哪一年的庙会上，看到了一种通体漆黑的泥玩具，形状有的像狗，又像猴，有的像独角兽，有的像九头雁，奇形怪兽多的是，我一时看了眼花缭乱。据卖货人说，这些泥玩具统称泥泥狗，我们小孩很喜欢这个名字，叫起来亲切容易记。最招人喜欢的是这些泥泥狗个个都带哨子，一吹就响。这些哨子有的按在嘴巴上，有的按在尾巴上，有的按在屁股上。那哨子发出的声响尖细高亢，在嘈杂的庙会上，声震屋瓦，响彻云霄。泥泥狗的色彩也是极为独特的，在众多的泥玩具里一眼就能发现它，因为只有它是在乌黑的底色上勾画出大红大绿雪白浅黄的彩绘。也许那时候我的年岁太小，只知道吹哨子最好玩，对于泥泥狗的色彩和造型并不那么在意。但是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对泥泥狗有了新的发现。在摇拽的烛光里，泥泥狗忽然变得神秘莫测，我感到在泥泥狗身上一定比吹哨子更有趣的事情。我伏在桌子上仔仔细细地端详着，此时我才看清楚，站在我面前的原来是一只猫和猴的连体。猫在前，猴在后，猫拉着猴。从猫的神态上可以看出，它在用力拉着，双目圆睁，张大嘴巴做喘息状。那猴子呢，就安闲地挤靠在猫的身上，等着猫来拉它。在烛光里，泥泥狗的色彩虽然添了几分朦胧的意味，但显得更加神秘。那黄色的神脸，寄托的眼神格外的有神，粉红的、黄的、绿的线条似乎在身上流动着，尤其是那遍布全身的作放射状的白线白点，更是鲜明地显示着猫拉猴的动感。猫为什么要拉猴？它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故事的结局是什么？我沉浸在古老的神话里，直到今天，泥泥狗带给我那种如梦如幻的感觉还

0: 上课了，太好了，上课了。
1: 快来快来快来听语言小课堂。
2: 最近呢，有家长发来微信，想问一下，孩子喜欢配音，那是应该先学习播音主持，还是先学习配音呢？今天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播音或者说播音主持，一般的要求呢是清晰利落的一个吐字发音，要求语调偏向圆润简洁，声音的高低变化呢不会太大，气息是稳定的。这些综合在一起呢，就像是说新闻主持人、节目主持人，或者说电台主播、体育解说等，都需要有一种语言的规范。字音的学习是基础，气息的学习也同样是播音的一部分。所以呢，先学习播音，让自己的口腔状态、气息还有字音都清晰标准了，才能够进阶到配音做进一步的学习。那接下来说一下配音，它需要的是演技为角色来服务，相对多变一些，吐字发音呢就不会再刻意的追求字正腔圆了，但也不是完全的随意，它是在字正腔圆的基础上，从而找到一个更放松、更贴合于人物的一个感觉。我们要根据人物的性格去改变，必要的时候呢，可能会用到模糊的发音或者用方言，在自己的范围内变换贴合角色的音色，大多用于像动漫影视配音、游戏配音、有声书、短视频的配音等等。其实总的说来，你是要学播音还是要学配音，一个是艺术没有难易之分，只要是喜欢想学，你就可以去学，无论是播音配音也都可以成为你的优势。语言的联系是有技巧的，有一些技巧呢需要后期不断的打磨才能不断的提升。就播音主持来说，很多人觉得这仅仅是专业的学生才能触碰到的，其实不然，所有人都是从没有基础到有基础再到精进，这都是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所以只要你坚持，兴趣才会发光。
3: 教育小贴士，
2: 夏天到了，看到不少人开启了防晒模式，今天就要和各位家长朋友们聊一个小众的话题，儿童需要防晒吗？估计很多人啊，一开始就纠结了，我们从小都被教育要让孩子多接受阳光照射，因为阳光可以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这对于宝宝的钙吸收以及进一步的身高成长，那可是大有裨益的。可是常识又告诉我们，紫外线面前人人平等，所以理论上无论大人小孩都应该防晒才对。那么儿童究竟需不需要防晒呢？我们开门见山来说，需要。事实上呢，相比于成人，儿童更需要防晒。那为什么呢？答案在于儿童的皮肤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灼伤。在成年之前，儿童一直是处于生长状态，这种生长呢，不只是体内器官的生长，以及身高体重的生长，皮肤作为体表的结构同样也在生长。而皮肤的厚度呢，也是呈现了一个总体上随着年龄逐步变厚的过程。从幼儿期到学龄前期，学龄期以至到青春期，总体上儿童的皮肤厚度呈现了逐步增加的趋势。同样的阳光，儿童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灼伤，所以啊，防晒对于儿童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关于儿童防晒，你应该知道这些。第一，就是物理防晒，比如常见的防晒衣、防晒伞等。对于儿童来说，由于面部的皮肤较薄，这种情况下防晒伞的效果是更好的。当然，如果不方便，戴个帽子遮阳也是不错的选择。再一个，化学防晒，主要呢就是指防晒霜，它是一种涂抹于皮肤上的物质，可以覆盖到那些不容易被物理遮盖的地方。而在防晒霜选择的时候啊，也是有许多讲究的。防晒霜作为化妆品的一类，儿童防晒和成人防晒是有一些成分上的区别的，比如香精，这是很多防晒霜喜欢添加的，用于让防晒霜使用起来气味更好。

0: 好，而在儿童防晒霜中呢，应该尽可能的降低或者不使用香精，同样也包括乙醇等有机溶剂。乙醇呢是常见的化妆品的成分了，主要是用于溶解各类有机物，但是乙醇它本身对皮肤是有一定的刺激性的，甚至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健康影响。那对于皮肤娇嫩的儿童来说，就要减少使用量。因此在防晒霜选择的时候，家长朋友们不能够直接选用成人的防晒霜，而是应该选择儿童专用的防晒霜，同时也要注意防晒霜的成分。好啦，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各位小朋友们，在我们的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讲的故事、才艺表演、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又或者是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等家人一起，将自己讲的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呢传到邮箱 gybsnlmz@163.com， 就是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信箱。我们会认真听大家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大家在传来音频的时候呢，要记得在录音当中介绍自己，比如说，大家好，我叫什么名字，来自某某学校，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发来的内容是自己原创的，就说是自创的故事。如果选择哪本书，也可以加以说明书的名称和作者。大家都快快把你讲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吧。对了，还要强调一点是，小朋友们发来的作品要在这一整年的年度以内攒够5篇，而且都选播成功了，我们就会为大家颁发一个小证书。所以呀，小朋友们多多给我们投稿吧。谢谢以上的小朋友和家长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本期节目责编李丽，主持人李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科学的海洋，浩瀚而神秘。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捕捉科学的小浪花，学习科学小常识，丰富自己的知识库吧。
3: 在夏天，很多人备受蚊子青睐，常常被蚊子亲吻得体无完肤，但有些人却不被蚊子光顾。明明好几个人在一起，其他人一点事儿都没有，就他一个人浑身是包。那么究竟哪些人更招蚊子，被蚊子叮咬后该怎么办呢？先来说说哪些人群更招蚊子喜欢。蚊子侦测和定位目标主要靠二氧化碳、热量、挥发性化学物质等因素，因此这几类人可能比较招蚊子。一是二氧化碳排出较多的人，如肺活量大的人、偏胖人群、新陈代谢相对活跃的孕妇、儿童，饮酒后、运动后，二氧化碳排出量也会增加，这些人更容易成为蚊子的目标。二是汗腺发达、体温较高的人，这类人爱出汗，皮肤表面排泄出带气味的乳酸或其他成分会吸引蚊子。三是爱化妆的人，被蚊子叮咬的概率也会增加，因为香水、面霜等花香味的化妆品也可能含有吸引蚊子的化学成分。此外，身着黑色、红色等颜色较深的衣服时，更容易引起蚊子的注意。被蚊子叮咬后，再痒也不要用手抓，因为手抓会导致体内一种重要化学传递阻碍的释放，使人感觉更痒，而且抓挠后可能形成皮下结节、斑痕，可以用冰块敷一敷，止痒效果立竿见影。或者轻拍被咬的地方，再涂上风油精、清凉油等，大约15分钟后，包就会逐渐变小。再来和大家说说如何防蚊虫叮咬。一是安装纱窗、蚊帐；二是清理室内杂物、积水，不给蚊虫提供栖息之地；三是点蚊香。蚊香虽说能够杀死蚊子，但如果连续使用时间过长，也会危害人体健康。 因此要记住

使用蚊香的场所必须保持通风透气。四是户外运动时穿浅色衣服，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服，同时要穿袜子，这样不仅可以减少人蚊接触，蚊子感觉到人的皮肤湿度降低，皮表挥发物减少，也会减少叮咬。五是正确使用驱避剂。驱避剂是一种为驱赶蚊子而往身上涂抹的药物，可以涂抹于裸露的皮肤处，如手臂、脸颈、小腿等，一般4小时有效，过了这个时间就应该重新涂抹了。不过要注意看看自己是否有过敏现象。

0: 1-800-669-8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你看。

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

0: FDA 临床试验许可，这是云南造疫苗首次拿到国际临床试验通行证。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近期，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商城、快手电商、当当、孔夫子旧书网和腾讯、微博、百度、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网络平台相继发布公告，承诺将深入清理侵权盗版出版物，坚决纠治违法网络售卖、传播等行为。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经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当地时间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本国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生产，扩充产能。乌克兰危机和美伊战事持续消耗美国武器库存，暴露出美国防务供应链短板。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

0: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彩云消费券等各项政策稳步实施，云南省升级类商品及网络销售较快增长，饮食类的商品销售总体平稳。
1: 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好，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生活品质提升成为消费新热点。一至五月，限额以商摊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高效能家电、体育娱乐用品和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54.3%、29%、24.5%和12.1%。其中，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较一至四月提高6个百分点。五月，限额以商摊位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饮食类商品平稳增长，彩云美食消费券持续发放以及系列活动举办，饮食类商品供给数量持续丰富，质量不断提高。一至五月，限额以商单位水产品类增长28.7%，粮油食品类增长1.6%，烟酒类增长0.6%。网络销售较快增长，电商专区助力云品出店，彩云电商消费券释放消费活力。移动互联网技术红利向经营红利转化，网络销售较快增长。一至五月，限额以商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1%，占限额以商单位商品零售额比重较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总体来看，今年以来，全省市场销售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多，消费品以旧换新系列政策在维护市场稳定、优化市场结构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下一阶段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促进居民消费能力增强，企业经营向好，推动全省消费品市场向好发展。
0: 截止到7月15号，云南铁路的暑运15天累计发送旅客521.8万人次，客流呢以旅客、学生、探亲为主，直通流向集中于成都、重庆、广州等地，管内集中在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地。国铁昆明局全面实施了高峰运行图，全力保障旅客顺畅通行。
2: 暑运以来，国铁昆明局增开直通临客4队，直通夜间动车12队，管内临客18队，管内夜间动车7队，并结合客流大数据实施一日一图，热门路线重联或大

0: 编组进京进沪进穗普速列车满轴运行，周末按小长假标准组织运输，动车组上线率显著提升。昆明客运段高铁五队列车长胡秀丽：
1: 我们通过站车交互系统实时盯控客流，提前在各车门位置做好沉降引导和安全提醒，遇客流突增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疏导。针对暑运老弱儿童旅客增多，配齐药品、血压仪等服务物资，精细做好重点帮扶，同时常态化发放爱心便民等，缓解长途坐旅客疲惫，让大家出行更舒心。
0: 暑运前夕，大理洱海动车所投入使用，滇西运力有效提升。大理方向动车由图定最高 78.5 对增至 89.5 对，单日运能增长超 1.4 万人次。此外，普者黑站全新推出轻装行服务，昆明至普者黑方向增开列车11趟。同时，中老铁路持续升温，昆明至西双版纳方向日均开行动车 53.2 列，暑运前15天，中老铁路国内段发送旅客 64.9 万人次，磨航口岸出入境旅客超 1.1 万人次。普洱车务段普洱站客运值班员王涛：
2: 客流高峰期间，我们会增开安检通道和售票窗口，在站台、扶梯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盯控，保障旅客安全乘降，同时加强与急救中心联动，为重疾旅客开通绿色通道，全力确保列车接发有序，旅客出行顺畅。
3: 盛夏全国多地持续高温，曲靖市凭借夏季平均 19.7 摄氏度的清凉优势，持续释放避暑旅居吸引力。
4: 傍晚，曲靖南城门城墙集市的步道上，扎染、手工针织、古法制香等非遗文创摊位一字排开，露天民谣弹唱、篡体拓印、唐画制作等体验活动轮番上演。不少来自四川、重庆、湖南的游客一边登高纳凉，一边打卡特色好物，品尝地道风味。湖南游客：
5: 湖南现在季气37-38度，专门来曲靖避暑，白天去雪乡看荷花，傍晚来南城吹凉风逛集市，我们打算在这里住一个月。
4: 曲靖南城门城墙集市美食摊主王康：
6: 今年暑假的生意是真的很火，比平时翻了2倍还多，多亏了这清凉的天气，把全国各地的游客都吸引来了。
4: 从南城门城楼出发，步行仅3分钟便抵达了有着百年历史的唐行街。这条300米长的古巷经过微更新改造后焕然一新。暑假期间，这里常态化运营老街新市，既保留了吹糖人、扎染等传统老手艺，又融入了手绘文创、潮流饰品等年轻业态，实现了老街巷新消费的双向破圈。唐画非遗传承人、唐行街摊主周敏：
7: 往年呢，只有周末的生意会好一点，平常晚上呢就没有什么人。但是今年暑假呢就不一样，这个人气一下子就好起来了。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就是咱们的高峰期，根本停不下来。像咱们的唐画吹糖人啊，就一直在忙。
4: 依托南城门城墙集市与唐行街夜市的联动运营，曲靖老城夜间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文旅带动效应愈发凸显。据麒麟区辽阔街道统计，暑期以来，老街连片集市日均接待游客达2万人次，周末峰值更是突破5万人次，其中省外避暑游客占比高达40%。曲靖市麒麟区辽阔街道天池社区党委书记张恒甫：
8: 通过集市引流、街区增收、居民受益模式，拉长避暑文旅消费链条。下一步，我们还会持续丰富老城文化展演等常态化活动，把老城夜间经济打造成为全省清凉文旅消费样板。
4: 客流的持续涌入也带动了曲靖全域文旅、餐饮、非遗、住宿等多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数据显示，今年6月全市接待过夜避暑游客53.77万人次，同比增长3.87%，避暑旅游收入达15.25亿元，同比增长7.67%。
3: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7月14号，在瑞丽口岸联检中心进口查验货场，一批来自缅甸的翡翠毛料经昆明海关所属的瑞丽海关监管验放。

0: 顺利入场备展。该批次的翡翠毛料呢，将在7月22号开幕的国内首批翡翠珠宝工盘中国瑞丽上公开亮相，这就标志着拥有60余年历史的缅甸珠宝工盘首次走出了产地，落户中国云南。近日，由2025年彩云汇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省外落地企业简达生物技术昆明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重组流感疫苗、新一代重组蛋白流感疫苗，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临床试验许可，成为了云南省首个进入到国际临床试验阶段的重组流感疫苗的项目，实现了云南在重组蛋白流感疫苗国际临床研究领域零的突破。昨天7月15号，第四届香格里拉松茸论坛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举行了。作为本次论坛的核心环节，香格里拉松茸等级的划分标准正式发布，标志着松茸产业发展迎来了里程碑式的转折。标准贯穿了松茸从采挖、发布以及到销售的全链条，覆盖了鲜品分级、包装标识、流通溯源等各环节，后续将重点推进标准宣传、全链条标准贯穿、溯源体系的建设和品牌保护及产业富民等系列的工作，联动各方合力净化市场、规范行业，共同推动香格里拉松茸产业高质量发展。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山地的山区地质灾害的隐患突出。大理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按照应搬尽搬、能搬快搬的原则，全力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点的建设。我们来关注，
1: 走进南涧县小阿比村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点，新居主体建设已经全部完工，屋内地板、门窗、水电已安装到位，工人们正在进行围墙和绿化的施工。南涧县宝华镇白竹村委会小阿比村村民陈本才：
2: 下面房子盖好，这里条件也比上面好，道路硬化也好，住住也相应相当安全，下水这些也安全，也不要担心。
1: 小阿比村2020年被南涧县自然资源局纳入地质灾害监测点，定期开展动态监测和隐患复核。在2025年汛期巡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集中降雨导致小阿比村的地质发生较大变化，存在滑坡隐患。通过多方争取，2025年8月，小阿比村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项目正式获批。南涧县宝华镇白竹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培凤：
3: 小阿比搬迁点申报下来后，群众都很高兴，进村讲解政策时，群众搬迁意愿也比较强烈，特别配合村委会工作。
1: 小阿比村集中安置点面积约50.71亩，共安置55户202人，计划2026年7月底全面完成搬迁安置任务。南涧县宝华镇副镇长李祖发：
4: 搬迁完成后，小阿比村旧址将要进行全面的复垦复绿，后续我们在搬迁点的留白用地上也要积极的申报一些产业发展项目，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1: 南涧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董梅娟：
5: 2026年我们纳入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的是304个点，设置了604名监测员。地质灾害防治，我们主要采取的是人防加技防的措施。人防就是利用我们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开展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技防措施主要开展的就是我们在隐患比较严重的地方设置了专业的设备，包括雨量监测和裂缝报警，如果有异常情况就会触发警报。
1: 今年大理州积极向上争取项目，将永平县除外的11县市302户1091人纳入全州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范畴。大理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王以恒：
6: 截至目前，大理州已完成了141户搬迁安置任务，超额完成。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锚定剩下的工作任务，全力推进项目实施，抓实汛期1262的教育机制，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保障人民群众的

0: 生命财产安全。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8: 欢迎使用交际
17: 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7: 文明旅游
16: 也是美的风景。
19: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朋友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朋友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激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粘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晰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们云南听众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4: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4: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

0: 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眼下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柏油村的千亩稻田迎来了成熟的收割期，一台台收割机和无人机让双抢变得省时省力，确保丰收粮颗粒归仓。
1: 连片的稻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半空中无人机嗡嗡作响，将装满稻谷的编织袋稳稳转运至农户的家中。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柏油行政村尾洞一组收割机机主陆华和：
2: 我们的机子一天可能收到14亩左右，如果有人工收的话，有124个人在低的机子收一天。
1: 无人机调运员黄海吉：
3: 像我们一台无人机调一天的话，20吨左右。如果说按人工来算的话，他们10个人要扛出来20吨，估计要1到2天这种。
1: 机械化收割不仅缩短了收稻周期，还能有效避免下收时节降雨带来的霉变风险，减少粮食损耗，最大程度保障颗粒归仓。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柏油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基伟：
4: 这几天来总的那个收割了那个18亩左右，总的是有那个1000多亩，产量嘛就在80多万斤左右。
1: 近年来，归巢镇积极推广农业机械化收割，引入无人机转运等科技手段，同时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生产指导，帮助农户解决抢收抢种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党委副书记吴传富：
5: 第二季我们将把服务送到田头，守好群众米袋子，把这季晚稻种成实打实的丰收田。
6: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全天新闻纵览，接着来了解的是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电的服务业的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了56.9%和44%。记者今天获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9部门已经实施启动了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为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助力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人才和治理支撑。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部地区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于国家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力保障计划，并且列入计划当中。更多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快报。
7: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近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当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先向优。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共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的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

0: 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了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的进口国。欧盟呢，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的1月1号。最后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各地区天气预报：7月16号早上8点到7月17号早上8点，昭通市西部、曲靖市南部、昆明市东部、文山州东部、红河州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7度，宝山阵雨19到26度，大理阵雨18到26度，香格里拉阵雨13到20度，丽江小雨17到27度，临沧阵雨20到25度，卤水中雨转小。小雨23到28度，普洱小雨20到26度，曲靖小到中雨19到28度，玉溪阵雨19到28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

0: 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树牢正

0: 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

0: 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这一届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一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矢、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十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9: 特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0: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地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

0: 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0: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2: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3: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4: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十千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5: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7: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6: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7: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6: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5: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8: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3: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9: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3: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0: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2: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

0: 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2: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4: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3: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2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3: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 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1: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2026年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云南铁路逐渐迎来客流高峰。截至7月15号，国铁昆明局暑运前15天累计发送旅客521.8万人次。日前，简达生物技术昆明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第一代重组蛋白流感疫苗正式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临床试验许可，这是云南造疫苗首次拿到国际临床试验通行证。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近期，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商城、快手电商、当当、孔夫子旧书网和腾讯、微博、百度、小红书、哔哩哔哩。

滴等12家网络平台相继发布公告，承诺将深入清理侵权盗版出版物，坚决纠治违法网络售卖、传播等行为。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

0: 当地时间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本国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生产，扩充产能。乌克兰危机和美伊战事持续消耗美国武器库存，暴露出美国防务供应链短板。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彩云消费券等各项政策稳步实施，云南省升级类商品及网络销售较快增长，饮食类的商品销售总体平稳。
2: 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好，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生活品质提升成为消费新热点。1至5月，限额以商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高效能家电、体育娱乐用品和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54.3%、29%、24.5%和12.1%。其中，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较1至4月提高6个百分点。5月，限额以商单位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饮食类商品平稳增长，彩云美食消费券持续发放以及系列活动举办，饮食类商品供给数量持续丰富，质量不断提高。1至5月，限额以商单位水产品类增长28.7%，粮油食品类增长1.6%，烟酒类增长0.6%。网络销售较快增长，电商专区助力云品出店，彩云电商消费券释放消费活力。移动互联网技术红利向经营红利转化，网络销售较快增长。1至5月，限额以商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1%，占限额以商单位商品零售额比重较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总体来看，今年以来，全省市场销售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多，消费品以旧换新系列政策在维护市场稳定、优化市场结构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下一阶段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促进居民消费能力增强，企业经营向好，推动全省消费品市场向好发展。
0: 截止到7月15号，云南铁路的暑运15天累计发送旅客521.8万人次，客流呢以旅客、学生、探亲为主，直通流向集中于成都、重庆、广州等地，管内集中在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地。国铁昆明局全面实施了高峰运行图，全力保障旅客顺畅通行。
3: 暑运以来，国铁昆明局增开直通临客4对，直通夜间动车12对，管内临客18对，管内夜间动车7对，并结合客流大数据实施一日一图，热门路线重联或大编组，进京、进沪、进穗普速列车满轴运行，周末按小长假标准组织运输，动车组上线率显著提升。昆明客运段高铁5对列车长胡秀丽：
4: 我们通过站车交互系统实时盯控客流，提前在各车门位置做好沉降引导和安全提醒，遇客流突增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疏导。针对暑运老弱儿童旅客增多，配齐药品、血压仪等服务物资，精细做好重点帮扶，同时常态化发放爱心便民凳，缓解长途坐旅客疲惫，让大家出行更舒心。
3: 暑运前夕，大理洱海动车所投入使用，滇西运力有效提升。大理方向动车由图定最高78.5对增至89.5对，单日运能增长超1.4万人次。此外，普者黑站全新推出轻装行服务，昆明至普者黑方向增开列车11趟。同时，中老铁路持续升温，昆明至西双版纳方向日均开行动车53.2列。暑运前15天，中老铁路国内段发送旅客64.9万人次，磨行口岸出入境旅客

0: 超1.1万人次。普洱车务段普洱站客运值班员王涛：
1: 客流高峰期间，我们会增开安检通道和售票窗口，在站台、扶梯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盯控，保障旅客安全乘降，同时加强与急救中心联动，为重疾旅客开通绿色通道，全力确保列车接发有序，旅客出行顺畅。
2: 盛夏全国多地持续高温，曲靖市凭借夏季平均19.7摄氏度的清凉优势，持续释放避暑旅居吸引力。
3: 傍晚，曲靖南城门城墙集市的步道上，扎染、手工针织、古法制香等非遗文创摊位一字排开，露天民谣弹唱、篆体拓印、唐画制作等体验活动轮番上演。不少来自四川、重庆、湖南的游客一边登高纳凉，一边打卡特色好物，品尝地道风味。湖南游客：
4: 湖南现在季气37-38度，专门来曲靖避暑，白天去雪乡看荷花，傍晚来南城吹凉风逛集市，我们打算在这里住一个月。
3: 曲靖南城门城墙集市美食摊主王康：
5: 今年暑假的生意是真的很火，比平时翻了2倍还多，多亏了这清凉的天气，把全国各地的游客都吸引来了。
3: 从南城门城楼出发，步行仅3分钟便抵达了有着百年历史的唐行街。这条300米长的古巷经过微更新改造后焕然一新。暑假期间，这里常态化运营老街新市，既保留了吹唐人、扎染等传统老手艺，又融入了手绘文创、潮流饰品等年轻业态，实现了老街巷新消费的双向破圈。唐画非遗传承人、唐行街摊主周敏：
6: 往年呢，只有周末的生意会好一点，平常晚上呢就没有什么人。但是今年暑假呢就不一样，这个人气一下子就好起来了。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就是咱们的高峰期，根本停不下来。像咱们的唐画吹唐人啊，就一直在忙。
3: 依托南城门城墙集市与唐行街夜市的联动运营，曲靖老城夜间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文旅带动效应愈发凸显。据麒麟区辽阔街道统计，暑期以来，老街连片集市日均接待游客达2万人次，周末峰值更是突破5万人次，其中省外避暑游客占比高达40%。曲靖市麒麟区辽阔街道天池社区党委书记张恒甫：
7: 通过集市引流、街区增收、居民受益模式，拉长避暑文旅消费链条。下一步，我们还会持续丰富老城文化展演等常态化活动，把老城夜间经济打造成为全省清凉文旅消费样板。
3: 客流的持续涌入也带动了曲靖全域文旅、餐饮、非遗、住宿等多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数据显示，今年6月全市接待过夜避暑游客53.77万人次，同比增长3.87%，避暑旅游收入达15.25亿元，同比增长7.67%。
2: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7月14号，在瑞丽口岸联检中心进口查验货场，一批来自缅甸的翡翠毛料经昆明海关所属的瑞丽海关监管验放，顺利入场备展。该批次的翡翠毛料呢，将在7月22号开幕的国内首批翡翠珠宝公盘中国瑞丽上公开亮相，这就标志着拥有60余年历史的缅甸珠宝公盘首次走出了产地，落户中国云南。近日，由2025年彩云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省外落地企业简达生物技术昆明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重组流感疫苗、新一代重组蛋白流感疫苗，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临床试验许可，成为了云南省首个进入到国际临床试验阶段的重组流感疫苗的项目，实现了云南在重组蛋白流感疫苗国际临床研究领域零的突破。昨天7月15号，第四届香格里拉松茸论坛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举行了。作为本次论坛的核心环节，香格里拉松茸等级的划分标准正式发布，标志着松茸产业发展迎来了里程碑式的转折。标准

0: 贯穿了松茸从采挖发布以及到销售的全链条，覆盖了鲜品分级、包装标识、流通溯源等各环节。后续将重点推进标准宣传全链条标准贯穿溯源体系的建设和品牌保护及产业富民等系列的工作，联动各方合力净化市场、规范行业，共同推动香格里拉松茸产业高质量发展。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山区地质灾害的隐患突出。大理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按照应搬尽搬、能搬快搬的原则，全力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点的建设。我们来关注。
1: 走进南涧县小阿比村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点，新居主体建设已经全部完工，屋内地板、门窗、水电已安装到位，工人们正在进行围墙和绿化的施工。南涧县宝华镇白竹村委会小阿比村村民陈本才：
2: 下面房子盖好，这里条件也比上面好，道路硬化也好，住住也相应相当安全，下水这些也安全，也不要担心。
1: 小阿比村2020年被南涧县自然资源局纳入地质灾害监测点，定期开展动态监测和隐患复核。在2025年汛期巡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集中降雨导致小阿比村的地质发生较大变化，存在滑坡隐患。通过多方争取，2025年8月，小阿比村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项目正式获批。南涧县宝华镇白竹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培凤：
3: 小阿比搬迁点申报下来后，群众都很高兴，进村讲解政策时，群众搬迁意愿也比较强烈，特别配合村委会工作。
1: 小阿比村集中安置点面积约50.71亩，共安置55户202人，计划2026年7月底全面完成搬迁安置任务。南涧县宝华镇副镇长李祖发：
4: 搬迁完成后，小阿比村旧址将要进行全面的复垦复绿，后续我们在搬迁点的留白用地上也要积极的申报一些产业发展项目，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1: 南涧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董梅娟：
5: 2026年我们纳入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的是304个点，设置了604名监测员。地质灾害防治，我们主要采取的是人防加技防的措施。人防就是利用我们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开展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技防措施主要开展的就是我们在隐患比较严重的地方设置了专业的设备，包括雨量监测和裂缝报警，如果有异常情况就会触发警报。
1: 今年大理州积极向上争取项目，将永平县除外的11县市302户1091人纳入全州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范畴。大理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王以恒：
6: 截止目前，大理州已完成了141户搬迁安置任务，超额完成。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锚定剩下的工作任务，全力推进项目实施，抓实汛期1262的较应机制，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9: 小溪水疗，
8: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9: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8: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 是替走马观花

0: 的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朋友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朋友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激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粘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晰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们云南听众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0: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眼下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柏油村的千亩稻田迎来了成熟的收割期，一台台收割机和无人机让双抢变得省时省力，确保丰收粮颗粒归仓。
4: 连片的稻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半空中无人机嗡嗡作响，将装满稻谷的编织袋稳稳转运至农户的家中。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柏油行政村尾洞一组收割机机主陆华和：
5: 我们的机子一天可能收到14亩左右，如果有人工收的话，有124个人在低的机子收一天。
4: 无人机调运员黄海吉：
6: 像我们一台无人机调一天的话，20吨左右。如果说按人工来算的话，他们10个人要扛出来20吨，估计要1到2天这种。
4: 机械化收割不仅缩短了收稻周期，还能有效避免下收时节降雨带来的霉变风险，减少粮食损耗，最大程度保障颗粒归仓。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柏油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基伟：
7: 这几天来总的收割了18亩左右，总的是有1000多亩，产量嘛就在80多万斤左右。
4: 近年来，归巢镇积极推广农业机械化收割，引入无人机转运等科技手段，同时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生产指导，帮助农户解决抢收抢种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党委副书记吴传富：
8: 第二季我们将把服务送到田头，守好群众米袋子，把这季晚稻种成实打实的丰收田。
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3: 全天新闻纵览，接着来了解的是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

0: 示，一到六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电服务业的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了56.9%和44%。记者今天获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九部门已经实施启动了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为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助力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人才和治理支撑。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部地区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更多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快报。
1: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近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当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共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的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液化天然气达到了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的进口国。欧盟呢，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最后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各地区天气预报：7月16号早上8点到7月17号早上8点，昭通市西部、曲靖市南部、昆明市东部、文山州东部、红河州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7度，宝山阵雨19到26度，大理阵雨18到26度，香格里拉阵雨13到20度，丽江小雨17到27度，临沧阵雨20到25度，卤水中雨转小。小雨23到28度，普洱小雨20到26度，曲靖小到中雨19到28度，玉溪阵雨19到28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权威信息，服务生活，新闻力量，汇集民生。您正在选择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News Radio。
3: 应急科普在身边。
4: 来说说山区最常出现的落石问题。落石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可能突然发生的自然灾害，对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了解落石的形成原因、危害以及有效的防范措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落石通常发生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峭壁上，它的形成原因多种多样，既有自然因素如暴雨、地震、风化等导致的岩石松动脱落，也有人为因素，比如过度开采和不恰当的施工。落石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还会破坏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对生态环境造成长期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落石的防范工作。在防范措施方面，首先，相关部门要定期对山区进行巡查监测，利用无人机、传感器等现代科技手段提高监测效率和准确性。其次，在高危区域

建设防护设施，如石龙网、落实防护网等，以阻挡或减缓落实的冲击力。此外，提高公众防范意识也至关重要，大家在山区活动时要尽量避免危险区域，佩戴防护装备。但即使我们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仍然有可能遇到落石。那么如果不幸遇到落石，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保持冷静至关重要，混乱只会增加危险。迅速判断周围环境，如果能看到落石的来源和路径，尽量躲避到安全区域。如果无法躲避，应立即逃离现场，尽量往开阔没有障碍物的地方跑。在逃离的过程中，要注意避免被其他落石击中。如果身边有坚固的物体，如大树或巨石，可以考虑暂时躲避在其后面，但请记住，这并不是长久之计，一旦有机会还是要尽快逃离。同时，我们要避免人为因素导致的落石，不在危险区域随意攀爬、敲击岩石，不乱扔杂物，以免引发落石。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落石防范工作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通过加强巡查监测、建设防护设施。

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好的，只是由于成长的过程中，后天的学习环境不一样，性格也就有了好与坏的差别。如果不好好的教育，善良的本性就会变坏。为了使人不变坏，那重要的方法呢，就是专心一致地去教育孩子。每个孩子都是天使，他们最好的开始是父母无条件给予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华健一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社会高速发展，来来往往的地下铁路成了城市文明和社会生活的缩影。从入口到出口，地下铁将你从起点带到终点，又或者是带到另外一个起点。当地铁一趟趟的穿行在城市，你所期待的那份怦然心动也会一次次的到来吗？来听听这首老情歌，陈庭一《少年情》。

那现在时间是1:15。继续来和你分享经典，来听到张信哲《爱不留》。

幸福应该是来得巧而不是来得多，就好像是口渴时喝上一杯冰茶，而不是吃撑时再上一桌满汉全席。我们说每个恋爱当中的人都是一个诗人，唱起情歌来总是格外的动人的。来听到这首《该不该》，来自于吕 Coco。

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一首你曾经很喜欢的歌，可能隔了很久你都没有怎么听，不是因为不喜欢，而是因为生活总是让我们在无意之间遗忘些什么。然而再重新听起来，除了有当年不变的喜欢，还有一种岁月给予的领悟，这也是无比珍贵的。点播中老歌依旧温润如初，来听到林依晨《花已开就相爱吧》。

0: 青春不是用来迷茫的，时光也不该总是孤独的，所以呢，请不要沉溺在对于自己的爱恋和忧伤里。人生是血流成河的战争，而你需要关心并思考更广阔的世界，不断的痛苦蜕变，然后成长。分享到这首最后一首歌，
1: 没有掌声，没有客人，

那现在时间是1:45。送上古巨基所带来的《好想好想》。

大家都一样，总会有一段时间沉溺于一个人，世界其他的声音都显得很遥远，很混沌。直到有一天，你走路的时候，或者是你吃东西的时候，或者生活中的每一个毫无征兆的瞬间，人群从恍惚的影子变回真切的、锐利的食物。这一切都是身体内的退潮，从此后，你才是真正的回到了陆地。继续送上奶茶刘若英，不朽。

一生一世中有一句话，爱过就是一生一世，即使不是这般长久，也不可能如云烟一般匆匆而过不留痕迹。人的一生往往不可能如愿的只拥有一段感情到老，相应的也就会在不同的光景里爱过不同的人。每一段感情，爱的时候认真投入，分开的时候呢，自然会随着时间而消散。对爱情的专一，不是一辈子只爱一个，而是爱一个人的时候只爱一个。分享孔令奇和刘若英跟徐怀钰的《大家爱恋爱》。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造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事业、爱情、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然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自己依旧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送上这一首《执迷不悔》，来自彭佳慧。

那现在时间是2:15。继续来分享一首《你怎么说》，来自于刘惜君。

微博上曾经有一个话题，交往几年之后分手是一种什么体验？一个女孩说的话让我印象最深，你明白这一辈子都不会跟她再有可能，却还是担心她过不好这一生。还有人说，失恋不是失掉一段爱情，而是你失掉所有关乎未来的构想，亲手拆掉一所在你心中完全完美温暖的房子。收音机前的你听到这一些话是什么感觉呢？或许你被伤过，或许你伤过人，但那已经是过去式，日子还要继续，爱情还会开始。当你拖着残旧的心重新上路，未来终将会有一个人将你小心呵护的。送上的歌曲来自胡彦斌，一首《红颜》。

每一个少年都在为了梦想燃烧生长，青涩的笑容仿佛就在昨天。多年后，少年长成，会有更加耀眼的光芒，也会走上更大的舞台，会经历旅途的荆棘，会感受生活负累的疲惫，会铭记许多难忘时刻。唯一不改的是当年追逐梦想的热血依旧滚烫。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看你七天》。

有一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有一些感情最终只能够不了了之，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就是最好的结果。只能够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一起来聆听这一首《关心》。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一起来听熊天平阮丹青的《我只能相信你》。

每个女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受一点伤，都会从伤痛中明白美好的爱情故事终究是一场梦，于是不再轻信美丽的谎言，不再固守表面的和平，抛开挡在前面的一切虚幻假象，而开始懂得该要从头去了解自己心里的真，欣赏自己内在的美，懂得自己值得更好的一切，那就是盛开为一个美丽女人的时刻。继续来送上曹福枷锁带来的一个人旅行。

其实这首歌更适合在白天来听，不太动感，带着一点小节奏，加上弦乐的伴奏，真的是刚刚好。声音在这样的曲风下很显游刃有余，特别动人。这首歌刻画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姑娘的样子。当你真的碰到这样一个姑娘，你会真的很想和她回去歌里唱到的默片时代，不需要发什么声，就这样静静对视，时间仿佛凝固在你们眼里，映照出的对方的那一瞬，感觉很美。来听到石怀玉的《等不及》。

经历过阅读的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就困不住意志。面对过越多的阻拦，就越是知道阻拦根本就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继续来送上汪苏泷所带来的《等不到你》。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3，来听到一首《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来自于王杰。

曾经以为再见是最为温柔的言辞，因为它预示着再次相见，但其实再见是最为残忍的结尾，印证你已不再眷恋。应对着你的这一声再见，不仅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于未来的召唤。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真实，更有勇气的继续走下去。接下来送上一千一万遍来自于

那些错过的遗憾的爱情，总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百转千回，刻骨铭心，相爱却不能相守。这首歌能够轻易地勾起掩埋在心底最为深处的悲伤。演唱这一首歌的时候，一如既往的清澈通透，轻轻地讲述着如水往事，似水流年。那爱情的消逝，就像在手中滑落的细沙一样。继续来听到陶喆所带来的《天天》。

如果有时光复刻工具，你最想恢复哪一段难忘的时光？我想我没有答案。失恋、失落已经忘记，美好瞬间归档保存，没有什么遗憾。我想认真生活的人都会觉得不虚此行吧。继续来分享，我要一种感觉，来自于梁咏琪。

或许每个人都像是彭佳慧在走在红毯那一天和大龄女子这样的歌曲里面，特别对于女人来说，希望呢在自己的生活旅途当中能够找到一个伴，然后找到这个伴之后能够找到呢一个属于自己的安稳的感觉，而在这个感觉当中呢，大家都会把它投射到音乐里。继续来听到两个恰恰好，来自于旺福。而你

通过很多的音乐综艺节目，可以让一些幕后的，或者说呢，其实真的是有才华，可是关注度呢还比较少的一些歌手，瞬间的成为大家的焦点。就像呢，你在歌手的舞台上面认识了赵雷，认识了梁博，还认识了像来自于外国的小哥哥迪玛希。接下来分享赵鹏所带来的《我的神话》，叶塞尼亚。

有一些事情我们之所以执着，是因为我们真的对它已经付出很多。可是有一天当我们自省的时候，会发现这些执着到底有意义吗？那这些执着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在这个自省的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除了我们投注了非常多的精力，除此之外可能什么都没有。我们听到这首《不是真的爱我》。

这座高原是爱上你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当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证明永远铭记我的身影。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忘掉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缘由，早已知道你笑容我的心情。

0: 有一些东西呢，推进比倒数可能来的这个感觉不太一样。比如说呢，在马上要过年的时候，你是希望说新的一年能够带给你新气象。可是呢，如果说你是去倒数着过日子，总是会有一些紧迫感。所以有的时候呢，通过这样的一个两个方面的思考，你才会发现说，原来一件事情态度不同，就会决定你的情绪。
1: 我们再还原一下萧亚轩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曾经在综艺节目当中啊，听到蔡康永的一席话，让我觉得非常的受用。他说呢，其实人生在世啊，可能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唯一呢属于我们最为独特的东西，就是我们脑子里面的过往的回忆。这些回忆谁也抢不走，而且谁也无法去改变。不过呢，这些回忆其实我们也许只要自己记住就好了。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人也许生活当中所积累的最大的财富。我们听到杨培安这首《大》。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接下来分享一首《珍惜》，来自于动力火车。

赚钱多，穿得比我们好，长得比我们好看，个子比我们高。这个比字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尖锐的武器，一比起来呢，就觉得心痛。可是现在就会觉得说，没有什么好比的，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就好。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许茹芸的这首《我怎么能离开你》。

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的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下阶段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10: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9: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1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9: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12: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9: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13: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0: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7下8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4: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15: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14: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15: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 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空窟窿。
14: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6: 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7: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8: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7: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8: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7: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8: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7: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8: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7: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0: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也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六成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1: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0: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昆明中雨，18到25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防汛杜汛、科技创新、

0: 辐射冲清建设等工作，王宁主持会议。
1: 王宇波在省水利厅调研时强调，全方位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真抓实干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主对话活动在景洪市举行，与会嘉宾聚焦雨林与家园，共生共建共享主题展开对话。
1: 云南各地陆续迎来避暑游客，人们赏美景、品美食、逛非遗，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云南持续筑牢基层矛盾化解第一道防线，人民调解近万家促和谐，成效显著。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安全生产、防汛度汛、科技创新，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等工作。
3: 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安全生产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等要求，清醒认识安全生产是红线底线，强化对交通运输、矿山、化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隐患排查整治，直接到基层一线去，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到具体场景、岗位、人员，提升安全管理水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办、国办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抓细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实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准备，深化运用1262预警较应机制，及时总结提升强降雨应对措施，严格值班值守，把隐患查得更细，防线筑得更牢，确保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安全度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强组织领导，凝聚各方合力，全力提升我省科技创新能力，为开创发展新局面提供有力支撑。要发挥中央驻滇科研机构等国家队作用，建设好国家实验室云南基地和全国重点实验室，在我省特色优势领域产出更多原创性科研成果。要以科技攻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鼓励龙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建设省级科技创新平台，支持企业在滇布局研发中心，围绕贵金属、新材料、生物医药、特色农业、林下种植等开展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建设创新型云南。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我省关于不断深化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意见和“十五五”规划，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取得的成果成效给予肯定。要求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拓宽视野，从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全方位谋划推进辐射中心建设，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用好国家向南开放平台，建设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等大通道，推进中老铁路沿线综合开发，不断壮大口岸经济，深化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拓展文化、教育、医疗、旅游、媒体等领域合作，实施好小而美项目，务求规划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推动辐射中心建设每年都有新进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省水利厅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论述，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全方位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真抓实干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
4: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王宇波详细了解全省山洪灾害防御系统运行情况，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线上线下协同和上下游联动，落实1262预警教应机制。